0: 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1: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哎，
0: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1: 行，你走吧。
2: 去忙吧。娘，
1: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哎呀，
2: 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1: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
2: 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1: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一次她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她送过去啊。
2: 哎呀，
1: 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 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
1: 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鸡犬升天。嗯，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
2: 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嗯，
0: 你呀，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大事情啊！
4: 大事情，
3: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3: 哎，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5: 哎，走啊，走走。啊，

0: 这身装扮是皇上赐的。
1: 哇，太棒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贵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4: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2: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3: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哎，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

0: 待着。
1: 哦，爹，他真的这么说？
0: 嗯，
1: 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洪宗烈吗？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1: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
0: 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多则…… 多则三五年。什么？我们
1: 才刚成亲不久，你就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即刻就走，即刻！你是说现在？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待会儿冰冰会送来十担干柴，八斗米，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
1: 你就留下来吧。
0: 十担干柴八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即使这一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
1: 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你听我说。
0: 这十担干柴八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1: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
0: 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 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你怎么这么说？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快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就算平归你，不回来，我这辈子。 也不会再踏。

0: 你干嘛烦那么重的事？我又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你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
1: 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你等等，我很快就能好了。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
3: 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
0: 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1: 哎，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0: 哎，是是，
1: 好吧，你们去忙吧，我们走，把握时间啊，跟平贵多聊两句。
2: 嗯。
1: 哎，不，等，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
2: 啊，好。

0: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嗯，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叫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1: 老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
2: 大哥、大嫂，你们来了。夏琪，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3: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

0: 照顾小琪呀！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帝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
1: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
0: 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哼，
2: 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呀，你爹娘最不疼你。
0: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
3: 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4: 哎呀，来，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为父，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3: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4: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 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2: 哼，
0: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2: 哎，对了，娘子。
0: 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4: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2: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在好好的聊聊，记住，
3: 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2: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4: 大哥大嫂，慢走。
2: 嗯。
5: 贵儿哥，嗯，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这个家交给你打理。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7: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早吃早轻松，
8: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0: 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

0: 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

0: 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

0: 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
1: 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 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珍惜水资源，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下，这妖猴飞走了。
1: 拿菜来。放下。
2: 是。
1: 帮他看看。
3: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4: 我这里还有呢，
1: 去。快快进来。
3: 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4: 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
3: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4: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5: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待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

0: 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2: 山山山。

0: 我的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这
3: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回家筋斗。

0: 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1: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1: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1: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0: 哦，
1: 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1: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1: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1: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请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臣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1: 玄奘法师，
2: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3: 江流儿，
4: 谁是江流儿？
5: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

0: 那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我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

0: 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小孩。
1: 老侯，哎，
0: 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哎，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还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那是这样。二位，不知道。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 斯乃始摄之鸿渐，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位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必就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 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2: 我乃袈裟西藏。
3: 能施此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此宝者，重金。
4: 带回宫去。
3: 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4: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3: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5: 玄奘法师进殿。
6: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此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

0: 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1: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0: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哦，那慢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2: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0: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0: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玉帝此去。
1: 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3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1: 哦，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0: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1: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0: 哎，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0: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0: 师傅小心。
1: 哎。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师父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3: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3: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

0: 行者如何？
1: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儿，快点儿，师傅。
2: 悟空，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0: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1: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2: 悟空，
1: 师傅，师傅，我在这儿呢。哎呀，
0: 悟空。
1: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

0: 哎，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僧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牵。

1: 悟空，
2: 师父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0: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1: 悟空，
0: 师傅，
2: 莫要惊吓了人家。
0: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2: 老施主，
3: 你是？
0: 老人家，我们是。
2: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0: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好，快去开门。
0: 师父请。
3: 长老请进。
2: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0: 我不像。
3: 也像。
0: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长老请，
2: 请。
0: 师父，请，请。
3: 长老，
0: 请。
2: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2: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2: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啊！师傅，我去看看。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

Hey!

0: 饶他性命，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童！

0: 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
1: 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悟空，哼，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
1: 你一连伤害了6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
2: 怎能去得西天？你啊！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哎，
3: 老林地前，闻得大圣灾消难满。
0: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嗨，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林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啊，长老，老龙啊！ 来，你也喝两杯。这，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
3: 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见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
0: 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知道知道。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俺老孙的。哎，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啊啊，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哼！啊，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啊，你的侄儿？嗯，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哦。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

0: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0: 素婉，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

0: 晚上老几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

0: 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是东南卫视。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

0: 肝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傅，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哎呀！什么？悟空回事？悟空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

0: 之亚的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1: 对，长老请。请
0: 师傅，请。请。
2: 长老
0: 啊，哎，你进来。
3: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3: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3: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啊，真好看。哎，师傅，啊。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啊！师傅，我去看看。
2: 哎呀，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

0: 看剑！
1: 哎！

0: 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悟空，悟空。
1: 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哼，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
0: 你一连伤害了6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0: 你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
2: 怎能去得西天？你啊！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聚前，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嗨，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

0: 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僧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1: 啊，长老，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1: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1: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为何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被领走长久夫妻，这是群义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2: 贱人！

0: 我侄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侄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6: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6: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0: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0: 见观音菩萨。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2: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3: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

0: 战死不辞。
1: 侄儿，
2: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3: 悟空，
2: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3: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2: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3: 起来，起来吧。
2: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3: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4: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3: 悟空，
4: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戴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5: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4: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4: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5: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

0: 点赞。
1: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2: 没见过我。
3: 李雨森，
4: 你行吗？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1: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2: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向蛤蟆小姐学习。
1: 啊哈！大家好，我实在是太激动了。今天在森林空地将会举行梦幻镇年度颁奖庆典，我真是太兴奋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是谁获奖了吧。

欢迎大家来参加梦幻镇的颁奖晚会。今晚我们要颁的奖项是梦幻镇最佳形象奖，到底花落谁家呢？哈哈哈哈哈。

0: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获奖者蛤蟆小姐上台，让我们掌声欢迎。
1: 蛤蟆小姐真厉害啊。
2: 蛤蟆小姐，恭喜你啊，很荣幸能为你献花。

0: 啊，咪咪鼠，来这边。
1: 没看见。
2: 咪咪鼠，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女孩子。人家蛤蟆小姐内外兼修，拿了最佳形象奖，你看看你什么都不会做，天天就知道玩，像只小猴子。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向蛤蟆小姐学习，做一个文文静静、人见人爱的女孩子，还要做好吃的给大家吃，这样我的爷爷就不会说我了。

0: 做的饼干真好吃啊。
1: 那当然，这个饼干面粉是我精心特制的，很好吃吧。
0: 咪咪鼠你真厉害。
1: 大家喜欢的话，我明天再做给大家吃啊。
2: 哎呀，肚子好痛啊。
0: 疼死了，肚子疼得睡不着啊。真好吃，真好吃。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呀，这是怎么了？大家怎么都半夜肚子痛了起来呢？
1: 吃饼干喽，快来吃特制的饼干。吃饼干喽，快来吃特制的饼干。吃饼干喽，快来吃特制的饼干。吃饼干喽，快来吃。豆豆鼠，要不要吃饼干啊？
4: 不了不了，我刚吃过早饭，现在肚子还饱着呢。
1: 豆豆鼠，饿了就来我家吃饼干哦。
4: 好，我可再也不想吃咪咪鼠的特制饼干了，不然晚上肚子又要疼得睡不着觉了。
3: 啊哈，原来大家发现肚子痛是因为吃了咪咪鼠的饼干呀，咪咪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没人来吃我的饼干？看来我做饼干的技术还是不如蛤蟆小姐啊。

要是我能变成美人鱼的样子，那大家就会像称赞蛤蟆小姐一样称赞我美丽了。对了，去找水阿大帮忙。

0: 就要找你呢。
1: 原来是咪咪鼠啊，吓我一大跳。你有什么事吗？
0: 鼠阿蛋，你能把我变得像美人鱼一样漂亮吗？
1: 这个，什么美人鱼啊？我听都没听过。
0: 鼠阿蛋，你不是要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吗？这点小。

0: 了，应该难不倒你吧？
1: 这个当然难不倒我。咪咪鼠，你放心，包在我身上，现在就去你家给你变魔法。
0: 哇，太好了！谢谢你，鼠二蛋。

0: 好了，咪咪鼠，快躺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1: 我要变回来。
0: 这个变回来需要一段时间的。
1: 你走，你走，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咪咪鼠，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快给我走，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0: 咪咪鼠，对不起。你再忍忍，明天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我先回去了。
2: 大家好啊，又是新的一天，咪咪鼠终于恢复了正常。可是咪咪鼠看起来不太开心呢。
3: 咪咪鼠，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1: 乌龟爷爷说我一点女孩子样都没有，所以我就想向蛤蟆小姐学习，跟她一样做个优秀的女孩子，但是对于我实在太难了。
3: 咪咪鼠，你也很优秀啊，不仅漂亮还很善良。
4: 是啊，你拉提琴很好听，还很会种花呢。
1: 真的吗？我在你们心里这么优秀吗？
4: 当然了。
3: 是啊，咪咪鼠，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2: 咪咪鼠终于恢复了自信，不再向蛤蟆小姐学习，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得到大家的认可。嘿，
1: 晚上请大家来参加我的音乐会，咪咪鼠就这样。我想大家一定会被我的音乐打动的。
5: 啊，咪咪鼠拉提琴真是太好听了，只有咪咪鼠才能带给我们这么美妙的音乐。
0: 感动了，
6: 真是好听啊，你看上去更美了。
7: 真是的。
4: 多美的音乐啊，我一点也不想吃点心了。
5: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音乐。

0: 夜怪客。
1: 嘿，多么宁静的梦幻着夜晚呢、啊！
2: 哎呀，这是哪来的声音？这么讨厌！

0: 早上好。
1: 早上好，豆豆鼠。
0: 范范，发生了什么？怎么无精打采的？
1: 我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今天早上起来特别困。
0: 范范，昨晚的声音你也听见了，被他吵得睡不着。
1: 我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可能是我睡觉时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你可以去问问别人。
0: 我正要去问问咪咪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呢。
1: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问问大家吧。
0: 不用了范范，你还是回家休息一下吧。
1: 好吧，我也觉得我该休息一下。
0: 咪咪鼠，你有听到晚上的声音吧？
2: 有，那个声音真的好奇怪，从来没听过，吵得我睡不着。
0: 我们应该去找到声音的来源。
2: 可是，那个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如果真的是什么怪物的话，我们两个人就这样盲目去找，不会有危险吗？
0: 那我去找鼠哈大问问吧，他一定有办法，就算是怪物也不会怕的。鼠哈大，你在家吗？
3: 找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有什么事吗？
0: 鼠哈大，
3: 不好意思啊，豆豆鼠。
0: 鼠哈大，我有个事情想找你帮忙，不知道你这几天晚上听没听到过一个奇怪的声音，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响起，我们都被吵得睡不着，你有什么办法吗？
3: 我也听到了。
0: 是吧？既然大家的休息都被打扰了，那我们就找到声音来源，别再让它响了吧。
3: 好啊，要想想这个声音有可能是谁导致的。对了，蛤蟆小姐，很有可能是她晚上在家里练歌。这个话筒可以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好听。
4: 不错，我试试。
5: 什么嘛，鼠阿大，你最好别是在骗我。
3: 我给了他那个话筒，应该是那个话筒的声音。
0: 竟然是蛤蟆小姐的歌声。
3: 走吧，去找蛤蟆小姐，让她不要在晚上练歌了。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喂，等等我，鼠阿大。蛤蟆小姐，蛤蟆小姐，想问你件事，你最近晚上也在练歌吗？
4: 我可不会在晚上练歌。
0: 那你有听到梦幻镇的晚上出现的奇怪声音吗？
4: 有听到，有听到，像打呼噜声一样，还一阵一阵的。难道你们认为是我吗？
0: 我们以为是你在晚上练歌。
4: 我才不会在半夜搞出那种噪音。我的饼干要烤糊了，再见。
0: 再见。
3: 居然不是蛤蟆小姐，那还会是谁呢？应该不能是乌龟爷爷吧。

0: 蛤蟆小姐，咪咪鼠范范，
1: 你在数什么？
0: 我在想，还有谁可能会发出那种声音？
1: 不然我们一个一个去问吧。
0: 那得问到什么时候呀？
1: 没关系，只要我们把梦幻镇的大家都问一遍，一定可以找到的。
0: 豆豆鼠，我觉得晚上找比较好，毕竟声音是在晚上出现。
1: 你先别放弃嘛，我们接着找找看。
0: 要是再找不到，我就晚上出来找。
2: 鼠阿大这么晚出来干嘛？
0: 小镇的大家都不是声音的来源，只能晚上出来找一找了。自己出来还挺可怕的。不应该就这样赤手空拳的出来呀。到底是谁呀？什么都没有啊。还是等我准备好了再来找吧。

0: 没找到。你们好，咪咪鼠，怎么了？
1: 鼠阿蛋，你可以让晚上的声音消失吗？
0: 我昨天晚上出去找了一圈，但是只听见声音，没找到是谁呀、啊。我太害怕，就跑回来了。
2: 它应该是个很庞大的怪物。昨天晚上，咪咪鼠看到了它的影子。
1: 我昨天要睡觉的时候，在我家窗外看到了一个又大又会飞的影子。
0: 我的妈呀，那是多可怕的东西呀、啊！
1: 它发出的声音就和这几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一样。
0: 又大又会飞的怪物！天哪，幸好我昨晚想出了一个办法，跟我来。
2: 鼠阿大一定有解决办法，我们还是听他的吧。
0: 我昨天晚上回来后，就赶紧翻阅魔法书，制作了一瓶可以对付它的药水。将这个药水洒在它的身上，我的魔法就会和它身上的药水发生反应。现在就只需要我们在咪咪鼠家守株待兔，等待它的出现了。
1: 太好了，这个办法一定可以抓到它的。
0: 准备好了吗？

0: 鼠阿大，你的办法真的能行吗？
1: 嘘，相信我，我一定可以抓到他。
0: 他逃走了，
1: 他往那个方向跑了，快追！跑哪里去了？
2: 鼠阿大，这下该怎么办？
1: 可恶，看我一定要抓到你！
0: 鼠阿大，那是什么？是怪物吗？快抓住他！
1: 咕噜咕噜变！
0: 鼠阿大，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哼，好，咕噜咕噜，变变！
0: 不好，它飞得越来越远了。
1: 你休想从我的手里跑掉！怪物是逃不过我这个伟大魔法师的手掌心的。
0: 可是你的绳子它定在那儿了。

0: 醒醒，
1: 鼠阿呆，豆豆鼠，这怎么办？鼠阿呆晕过去了。可是怪物还没解决。
2: 别担心，我有个办法，看我的吧，马上让他醒来。看那边，怪物过来了。
3: 在哪儿呢？
2: 没有过来，只是想吓醒你。我们赶紧过去把怪物抓住吧，我们快点出发吧。
3: 看我抓到你了吧。是范范。
2: 我们找了好久，原来出现在晚上的怪物是因为范范你梦游又打呼噜。
4: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我不想打扰大家休息，可是我控制不住，你有什么办法吗，鼠阿呆？
3: 解决办法嘛，那这个要等我回家看一看了。
4: 好吧，

0: 水风波。
1: 哦，大家好，大雨总算停了，瞧，彩虹出现了。
2: 哎，我的小花们开得真漂亮呀。
3: 咪咪鼠，早上好，你种的花都开放了呀。
2: 对呀，豆豆鼠，到处都是花香呢。
3: 是啊，我就是被这花香吸引过来的呢。
2: 要是能把花香一直保留下来就好了，花谢了，香味也会没有了。
3: 咪咪鼠，我们可以把花瓣采集起来，做成香水呀。
2: 对呀，做成香水，还能分在瓶子里送给大家呢。

0: 鼠还要加一些露珠。再加一些青草汁。
1: 哇，豆豆鼠，香味已经散发出来了。
0: 香啊！
1: 这瓶玫瑰花香味的是送给蛤蟆小姐的，这个是送给青蛙先生的，
0: 这个加了草莓香味的送给范范，他最喜欢草莓了。
1: 好啦，我们去把大家叫过来吧。

0: 菲，这是送给你的香水，这里面添加了草莓的香味，你一定会喜欢的。
1: 哇，真的有草莓的香味。
2: 乌龟爷爷，这瓶是送给您的。
3: 我都上了年纪了，还能收到香水呀？
0: 这是我和豆豆鼠用鲜花的花瓣做的香水，可以放在房间里面，这样整个房间都会变得很香很香的。

0: 你们在笑什么呢？有好玩的事情，怎么能少了我鼠阿大呢？啊？啊？哎，怎么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五颜六色的小瓶子？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咪咪鼠和豆豆鼠用花瓣做的香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瓶。
0: 咪咪鼠，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的香水就我没有呢？
2: 啊，好像忘记做鼠阿大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做香水的花瓣已经用完了。
0: 什么？用完了？你们怎么就偏偏落下了我的那份呢？
1: 这个，
3: 哎呀呀，咪咪鼠和豆豆鼠一定也不是故意把鼠阿大忘记的。
0: 他们是不是看不起我鼠阿大，所以不做我的那一份？
4: 有什么需要，魔法商店都能满足你。鼠阿大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哼，
4: 哎呀，
0: 我鼠阿大心情不好，没空跟你废话。什么魔法商店，全都给我走开！
4: 鼠阿大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呀？哎呀，告诉我，说不定我们魔法商店可以帮助你哦。
0: 我才没有因为没收到香水而生气呢。
4: 哦，原来如此，就是一瓶香水而已嘛，交给我们魔法商店吧。
0: 什么嘛，难道能教我做香水不成？
4: 没错，我们这儿有一本制作第一香水的魔法书，香味绝对无人能敌，包你满意。
0: 啊，哇，真有这么厉害？
4: 当然啦，像您这么伟大的魔法师一定一学就会。
0: 买买买，我马上就买。如果真能做出第一香水，他们一定也会羡慕我的。让我来看看，需要一些材料，也不是很难嘛。我这就去准备这些材料。

0: 再加入露珠。终于完成了，明天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香水是最香的。范范，你上哪儿去啊？
1: 是鼠阿大呀，我正准备回家做蛋糕呢，你有事吗？
0: 你有没有

0: 闻到我身上的香水味，是不是比你们的都要香？好好闻闻。
1: 鼠阿蛋，你突然在说什么呢？我没闻到你身上有什么香味儿啊。
0: 怎么可能？我喷了香水出门的，怎么会不香呢？
1: 是吗？好像是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好臭啊！鼠阿蛋，你的香水是臭的。
0: 你说什么？才不是臭的呢。
1: 哎呦，好难闻呐。
0: 范范，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可能是臭的？
1: 臭死了。
0: 真的有点臭啊，这是怎么回事？哎，我就不该相信那个魔法推销员的话。哼。

0: 会喜欢吧。道歉信和香水都准备好了，马上出发。舒阿蛋，你在家吗？
1: 哦，是咪咪鼠啊，你怎么来了？
0: 舒阿蛋，我重新做了一份香水给你，昨天很抱歉。
1: 专门送给我的吗？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忘记我的，谢谢你咪咪鼠。
0: 梦幻镇的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缺少了谁都不可以，你快收下吧。
1: 咪咪鼠，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也要给咪咪鼠送去一个回礼。送什么好呢？有了，给咪咪鼠做一条特别的小鸟围巾，它一定会很惊喜的。咪咪鼠，咪咪鼠，
0: 这是什么呀？是送给我的吗？
1: 是呀。
0: 好漂亮的围巾呀，不过现在这个季节还不太适合戴围巾。
1: 不用担心，你现在先戴上试一试。
0: 哇，这围巾的质感好丝滑呀。舒阿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一条魔法围巾，只要用手触碰到小鸟花纹，它们就会鸣叫哦。
0: 哇，好棒，这是我收到的最特别最有意思的礼物，谢谢你，亲爱的小鸟，晚安。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好的，天琪，我现在是在国台办发布会的现场，发言人张涵接受了在场记者的提问。国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的7个更好中的6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对和平统一后要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1: 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
0: 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也回答了我的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对此，发言人作出了评论。
1: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0: 现场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对此，发言人也做出了严正批驳。
1: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0: 现场有记者提到，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岛内农民落入养套杀的陷阱。那对此，发言人张涵也做出了评论。
1: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帮助台湾基层农渔民开拓大陆市场，努力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

0: 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党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
1: 以上就是我在国台办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谢谢庞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个人线上售后直播当中啊，专门连线了一位特殊车主，他就是台湾岛内首位82022车主。在连线当中呢，车主由衷的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随即温柔回应：“是我们。”这句话迅速刷屏了全网，也让“我们”一词所承载的两岸情感共鸣引发了广泛关注。
3: 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一战成名后，冠军同款的量产82022早已成为两岸摩托车迷心中的神车。日前，冠军版82022张雪机车亮相新北街头，瞬间吸引大批车友围观捧场，不少人惊呼太帅了，就连执勤巡警都认出了这台世界冠军赛车，主动上前合影。这台82022冠军版张雪机车的到来背后是一段曲折的故事。由于台湾现行贸易政策禁止大陆产摩托车以整车形式进口，车主只能将车辆拆解为零部件，分批海运底台，再自行组装，前后耗时约一个半月，才完成了岛内第一台82022的拼装。
4: 我有感受得到，就是你们的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5: 纠正一下，是我们。
6: 我们，好。
4: 对了，
5: 就是我们。
6: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5: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4: 啊，直接送哦。
5: 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工厂来参观。
4: 好，没问题。
3: 连线中，张雪表示，针对台湾82022车主执行与大陆车主完全一致的质保政策等多项售后支持。此外，他还主动邀约台湾车主赴大陆生产工厂参观体验，亲自带他们去试车。换句话说，台湾车友享受的是和大陆车主完全无差别的待遇。这台拆散海运耗时一个半月才拼装完成的82022，承载的不仅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冠军的荣耀，更是两岸同胞对中国制造的共同认同。从你们到我们，一字之差，道出的是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本就是一家人。
2: 据台媒报道，立陶宛政府目前暂停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虽然台外事部门赶忙出面声称双方合作不受影响，但国际社会对一中原则的坚守已愈发清晰。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跨不过一中虎栏，操弄所谓台独只会屡屡挫败。报道称，立陶宛政府目前正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暂时搁置。对此，台外事部门赶忙出面声称双方合作不受影响。但日前，立陶宛总统基塔纳斯·瑙塞达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已对外交部长布德里斯发出最后通牒，称其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立陶宛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莫图扎斯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立方同意中国在立陶宛设立临时代办处。事实上，从立陶宛到更广泛的国际舞台，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金元外交与政治操弄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反噬，一中原则的铜墙铁壁正让台独图谋无处遁形。六月中旬，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举行，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原已筹组八人代表团前往，却遭遇电子签证撤销。更早前，非洲三国取消赖清德专机飞航许可，赖清德只好被迫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溜出台湾地区窜访斯威士兰。与此同时，韩国外交部日前再次重申，1992年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明确韩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且韩政府是

0: 终恪守这一立场，从未偏离。捷克总理巴比什也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捷克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积极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
1: 赖清德一直在那边哇啦哇啦讲的什么民主大同盟，什么民主的伙伴，我知道青鸟黑熊绿蟾蜍最先讲啊，全世界都在帮助台湾，就你们蓝白在扯后腿，你们在做梦，他们什么时候在帮助台湾？所以我们还要再去做这种无聊的游戏吗？浪费了几年的时间，浪费了这些金钱资源，获得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回到原点。所以拜托民进党，你自己喜欢当笨蛋，你自己喜欢乱打，那是你家的事。可是你现在台湾的安危系在你的身上，你乱打就会害到全台湾了，就会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了。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事件引发了争议。为平息众怒，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邀请梁文杰一起吃凤梨世家冰棒。不料啊，陈莹现场一句"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凤梨世家"的言论，反而让他自己成为了绿营支持者攻击的对象。
2: 是我们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吗？
3: 这句少去一次酒店的言论让绿营人士炸锅，绿营支持者在社群平台上群起围剿，纷纷要求陈莹道歉，认为他是在羞辱梁文杰，质疑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党内互打的局面被认为根本是嫌票太多，更何况梁文杰的妻子林楚茵与陈莹还是同党籍民代。
4: 希望大家把这个这么热情讨论酒店的事情哦，就是把这样的精神热情拿来买凤梨世家跟凤梨世家的这个其他相关产品哦，我想这才能真正解决的农民的问题。
3: 陈莹认为大家搞错重点，而林楚茵原定当天上午要出席的记者会却未现身。至于当事人梁文杰，一早在社交平台上自嘲，说自己800年没去过了。
4: 有联系之后还 OK 啦，哎呀，就大家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熟，然后就是大家开个玩笑，就讲一讲，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今天也有了，都还好。
5: 那应该是省下不少钱，林楚茵就会很开心了 啊。所以这个议题啊，其实我觉得是他们昨天这因为太嗨了。
6: 我在这里非常谢谢梁文杰副主委协助我们推广凤梨世家，这个部分非常的感谢，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喜欢。
7: 会邀请梁文杰来参加台东博览会吗？
6: 哦，好啊，当然，我立刻送上。欢迎梁副主委来到台东参加台东博览会。
3: 对此，相关话题持续延烧，台东县长饶庆龄表示，凤梨世家突然爆红，变成关注焦点，他之前没有想过，但很开心协助大家更了解凤梨世家。而对于陈莹遭绿营侧翼出征，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表示，民进党侧翼的眼里只有政治，只有选举，只有所谓的抗中保台，根本没有要照顾台湾的农民。
0: 台东的凤梨世家被台陆委会、台农业部门污名化为所谓被统战的水果，连日来啊持续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今天台湾联合报的社论就指出，打着赖清德所谓的反中旗号，台陆委会是威风凛凛，动辄就要法办参与两岸交流的县市长和民间团体，可浑然忘了自己的职责是在统合规划两岸的有序交往。正因作威作福惯了，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才是这么有恃无恐，借着践踏台东凤梨世家，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发泄自己的政治仇恨。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内流连酒店的官员，梁文杰只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官员一旦坐上了要职，就只记得手中的权力，却忘记了自己要服务的民众。如果啊不是选举在即，梁文杰的胡乱发言极可能就被绿营奉为铁律，用来打击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龄等人。而身为绿营民代的陈莹也未必会站出来帮农民说话，世家果农也就只能敢怒不敢言。如此扭曲的情况正是赖当局治理下的可悲现实。近两年，赖当局不断假借防止渗透之名，对两岸民间交流横加限制，其范围不断的扩大，从初期仅对退役将官、退役政务官设限，后又对民意代表、村里长管制，甚至开始啊将手伸至了民间团体、公庙、媒体等交流，到了无所不管、无所不限的地步。这哪里是在防止渗透啊，只是在借机限制人身自由吧，人为割裂两岸的往来。 欲加之罪何？

0: 幻无辞。为了台独的私心，民进党当局对凤梨世家都能治罪，且看绿色恐怖还能在岛内横行到几时。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接着我们来关注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消息。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大阵营布局动作频频。台湾东森 ET Today 民调云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啊，中国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近5%，引发了台媒关注。
1: 台湾东森 ET Today 民调云23号公布最新高雄市长选举民调，在市长选举支持度方面，若明天就是投票日，柯志恩获得46.8%支持度，赖日龙则为42%，双方相差4.8个百分点。另有约1/1选民尚未决定支持对象。结果显示，高雄市长选情已不像外界想象般一面倒，蓝绿竞争态势逐渐浮现。
2: 我觉得这份民调啊，跟我们真的是内部的一些的内参啊，是趋势是一致的。然后真的是高雄市民最关切的，有关于交通安全，有关于校园安全，还有关于公共安全，还有包括青年的低薪问题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是符合我们目前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
1: 除了支持度之外，ET Today 民调云也进一步调查市民对于未来市长应具备哪些治理能力的看法。结果发现，在包括提升高雄教育质量、提升高雄文化素养与城市竞争力等多项重要市政议题评比中，柯志恩均取得领先优势。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7、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1: 巴赫雷尼当天在日内瓦接受记者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特朗普还说，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过，就在美伊谈判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称，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另外，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12: 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德国铁路公司已就此事向乘客致歉，并表示将向受影响的乘客发放出租车和酒店代金券，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23号法国迎来1947年以来最热一天。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23号，英国部分学校提前放学，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破纪录高温天气。在意大利，该国卫生部23号将首都罗马、米兰等15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由于空调使用量激增，米兰等城市遭遇停电。23号，西班牙气象局对几乎所有地区都发布了高温预警，部分地区还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安达卢西亚等地区的气温将达到44摄氏度。
1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天琪，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寻找古树之旅。
1: 这里就是古物馆。怎么样，这些呀都是古物，你可以到处看一看，瞧一瞧，这些都是以前的人留给我们的宝贝。你看这个碗，还有啊那边的花瓶。
2: 哇，这个应该是最厉害的古物了吧。
1: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传说有一棵古树，这棵古树可以让人变得快乐。
2: 古树？
1: 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遗憾的是这棵古树长在森林深处，后来的人们都没有找到过这棵古树。
2: 要是我能找到古树，乌龟爷爷，那我可以去寻找这棵古树吗？叫上大家一起找。
1: 这个当然没问题，你要是可以找到，我也想看看古树长什么样呢。
0: 所以你想让我们和你一起去找古树？
2: 是这样的，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3: 和你去倒是可以，但是森林深处会不会很危险啊？
2: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不会有危险的。
0: 那我们和你去，明天上午我们在池塘边集合吧，大家都不要迟到。
3: 还有，你要保护好我们。
2: 好，没问题。
0: 说到，
2: 豆豆鼠，上午好。你来得真早，范范怎么还没到？我以为他会和你一起过来呢。
0: 他没和我一起，昨天还说今天要早点到呢。
3: 喂，鼠儿的，我来了。
0: 范范，你干嘛带这么多东西？
3: 都是一些好吃的，有蛋糕、大肉包，还有昨天刚采的草莓。
0: 我们是出去找古树，不是去春游啊。
2: 就是啊，我们有正经的事要做。
0: 啊，也好，如果我们走很久的话，就不怕饿肚子了。
2: 我们快走吧，要不然一会儿天黑了。奇怪啊，我怎么感觉越往里面走就越冷呢？
0: 这个也许和古树有关吧。
2: 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还没有找到，这条路应该是对的吧？越来越冷了，咱们别往里面走了，今天就走到这儿吧。
0: 可是我们现在连古树的一片树叶都没见到。
2: 可是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0: 别害怕，鼠阿大，我们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2: 好吧，我们继续走吧。好冷啊，我们还是回去吧。
0: 不，去，不行，说不定古树就在前面。
2: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的妈呀，
3: 我的大肉包，
0: 爸爸，
3: 我的草莓。
2: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明天再过来找。
0: 好吧，我们先回去，明天一起商量一下计划再过来吧。
3: 我一下子就被吹跑了。

0: 我被风吹吧，不是因为你要找那棵古树吗？
1: 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去寻找古树，可以带我一个吗？
2: 当然没问题。
0: 这次去，我们要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
2: 首先得知道那棵古树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古树长什么样。
0: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1: 我只知道它长什么样，但不知道在哪。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这样也不会因为你们不认识古树而错过了。
2: 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去？
1: 我也想亲眼看看这棵古树有多厉害，它到底是怎么让人变得快乐的。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
1: 好啊好啊。
3: 有小桃子和我们一起去，遇到危险可以保护大家。我可不想像范范一样被风吹走。
2: 上次是意外，这次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太危险了。
1: 我的妈呀，
2: 这是什么地方？快看，
0: 救命啊，救命啊，
2: 这就是乌龟爷爷说的古树吗？
0: 别再欣赏了，快点来帮帮我。
1: 说的，我来救你。
2: 小可小心。豆豆鼠，救我。
3: 咪咪鼠，咪咪鼠，说的，你快点想办法。
0: 咕噜咕噜变，哎呀，越缠越紧，
2: 这可怎么办？
3: 舒安娜，快点用火烧它！
0: 知道了，咕噜咕噜变。哎呦！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苹果快出现！
3: 咪咪鼠、范范，你们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
2: 还好有鼠阿蛋，鼠阿蛋，谢谢你。
3: 这好像是……你不觉得这棵树很像我们平时吃的糖吗？
0: 你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像。
1: 难道传说中的古树能让人快乐，是因为它是糖果树？那怎么才能吃到糖果呢？
0: 我有办法，咕噜咕噜变，转移魔法。
1: 好多好多糖果啊！哇，不愧是让人快乐的

0: 魔法相机，
1: 咕噜咕噜变，飞起来吧！哎呀，怎么又失败了？真是气死我了！再来，咕噜咕噜变变变，悬浮魔法悬浮魔法变！你别跑！为什么我的魔法总是失败啊？这样还怎么保护梦幻镇的大家？说来奇怪啊，最近怎么这么安静啊？难道最近大家过得都很好吗？怎么没人来找我实现愿望呢？真无聊，我还是继续练习魔法吧。
2: 鼠阿蛋，鼠阿蛋，你在家吗？鼠阿蛋，鼠阿蛋，你在家吗？
1: 咪咪鼠，叫我帮忙吗？我的屁股啊！咪咪鼠，你好啊。
2: 鼠阿蛋，你的欢迎方式真特别啊。
1: 房间有点乱，所以摔了一跤。进来吧。咪咪鼠，你来找我是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
2: 鼠阿蛋，不是的，是因为今天豆豆鼠要过生日，他准备晚上开个生日派对。
1: 生日派对？
2: 是的，豆豆鼠让我来通知大家。
1: 对了，既然豆豆鼠今天过生日，那么他肯定会在生日派对上许愿，到时候我就可以帮豆豆鼠实现生日愿望了。
2: 到时候记得准时参加哦。
1: 好的，没问题。
3: 哎呀，鼠阿大怎么还不来啊？
4: 是啊，再等等吧，也许他来了可以变出很多魔法光球，把这片黑暗照亮。
2: 啊！莫非鼠阿大就在附近？
1: 我来啦！
2: 鼠阿大，你不是答应我今天晚上准时参加吗？你怎么又迟到了？
1: 不好意思各位，这不是为了给你们制造惊喜。

0: 意吗？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1: 是啊，我们正准备让豆豆鼠许愿吹蜡烛，然后就开始吃蛋糕。
2: 好了，现在人都到齐了，那我要开始许愿吹蜡烛喽。鼠阿大，大家都走了，你还不回家吗？
0: 你们先回去吧，我用魔法把他们打扫干净。
3: 鼠阿大，那就辛苦你了，晚安。
0: 晚安。他们还不知道，这些魔法球实际上是我设置的魔法窃听器。快告诉我，刚才豆豆鼠许了什么愿望？
2: 我想要一台照相机。
0: 一台照相机？照相机是什么样的呢？有点冷了，我还是回家去想吧。咕噜咕噜变，桌子和垃圾都变没。哦，原来照相机是这样的，那我就做一台魔法照相机给豆豆鼠吧。咕噜咕噜变。哇，我果然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

0: 豆豆鼠，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你看，
1: 照相机。鼠阿大，我正想要一台照相机呢，谢谢你。
0: 嘿嘿，这没什么，不过这台照相机和普通的照相机不一样哦，它可是一台魔法照相机。
2: 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让我给你们示范一下，你们就明白了。咪咪鼠，来，我先给你拍一张。
3: 好啊好啊。

0: 怎么突然不见了？
1: 别急别急，你们看这里。
2: 真好玩，真好玩，太好玩了，这么快就到森林空地了。
3: 我也要玩，我也要玩。鼠阿蛋，你快帮我拍照，我也要进去玩。
1: 好嘞。
3: 哇，我真的进来了。
2: 范范，你也来了。好玩吧？太有趣了。
0: 真的很好玩。
4: 嗨，豆豆鼠，鼠阿蛋。哎，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啊？
2: 蛤蟆小姐，快来这里啊，这里很好玩啊。
5: 鼠阿达，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个魔法相机，它能让人进到相机里玩，看咪咪和范范玩得多开心。
3: 大家快来玩吧，这里面真的很有意思。
5: 好啊！
0: 等等，我把乌龟爷爷也叫来。
1: 先是乌龟爷爷，再豆豆鼠，最后是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我来帮你们多换几个场景，让你们玩得更开心。
2: 范范，你也有点太馋了吧？
3: 可是我的肚子真的好饿呀。
1: 别急，范范，我给你变出一些草莓。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草莓了。

0: 草莓可以吃了。哇，好多草莓！
1: 范范，我再给你变个大汉堡。
2: 这个汉堡味道真不错呀。
0: 怎么我越吃就越觉得饿呢？好像一点也没吃进肚子，反而花了很多力气似的。
3: 嗯，是啊，我也觉得一点都没吃进肚子里。
0: 我要回家，我好饿呀。
1: 啊，怎样才能让你们都回来呢？
4: 什么？
5: 鼠爸爸，你不知道怎么让我们回去？
1: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会想办法的，你们不要着急啊。
5: 放我们出去！
4: 放我们出去！
1: 大家别急，别急，我想到办法了。你们手拉手，当心摇晃得太厉害。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差点被吓死了，我以为再也回不来了呢。
1: 是啊，这个照相机太可怕了。
2: 对不起大家，因为昨天豆豆鼠的生日愿望是要台相机，所以我就……
0: 鼠阿大，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愿望？
2: 我用魔法光球窃听的，对不起。
0: 不过这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对吧？还是要谢谢鼠阿大。
2: 哪里哪里。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1: 张大人想的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0: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1: 来，
0: 干一杯，
2: 干干干！
0: 来，
1: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您再去催一催，就是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您跟他说，我绝不还价。哎呀，
1: 施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2: 二哥，我施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3: 施公子，施公子，施公子，
4: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吴都头。
4: 吴都头，二哥怎么了？
3: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4: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3: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4: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2: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4: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

0: 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州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0: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你们还是放了我吧，我不信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武都头，我
3: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4: 可是，
2: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2: 好了，我去。
3: 武都头，
4: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武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2: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3: 哦，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5: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
1: 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好，来来来，
2: 干！
1: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2: 哦。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
1: 我,

0: 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1: 是哥的，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2: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
1: 来，再来一杯。
0: 好，好，干
1: 干。
0: 干
1: 玉兰姑娘。
3: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哼！你少管闲事，老夷走开！哎呀！哎呀！哎呀！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哈哈哈哈！
4: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3: 放开我！
1: 玉兰姑娘。
5: 老板娘，嗯，
4: 结账，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5: 好嘞，
4: 慢走。哎哎哎，二童，嗯，收拾东西。
5: 好。
4: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儿！
5: 好好好。
6: 老伯，
4: 慢点，慢点，
5: 二娘，给。

0: 哎，展清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2: 咦，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3: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4: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4: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5: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3: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5: 是啊是啊，老板娘。
3: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这有去无回呀！
4: 是啊，
0: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3: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4: 哎，二娘，不是不让你去。
3: 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吗？哎，对对对对对。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
6: 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不知？
6: 这事儿你甭管了，
3: 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
6: 让开！
3: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哎哎哎哎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啊，总算到了。
4: 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着。
4: 好。我说张大哥，怎么回事？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哎呀，
1: 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拿酒来。哎呀，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爷爷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
1: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1: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张大哥，没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是误会你了。

0: 哎，吴都头，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嗯，
1: 走吧。

等我！

嗯。

0: 大哥，蒋中，不，蒋文成的主意。
1: 说，
0: 这黑帮下手是谁派来的？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在飞木杀你的，不关我的事啊，吴都头。
2: 蒋无忌，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吴都头的杀头宴呢。
1: 我笑。

1: 出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
0: 干一个！来，
2: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哎呀！
1: 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2: 哎。 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等夏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
1: 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
2: 还要摆脱你呀，啊！
1: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火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嗯，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 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1: 嗯。

0: 哎呦！
1: 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0: 武都统，你可回来了！武都统，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我要杀光他们！
0: 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
1: 哎，
0: 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好，好。哎，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0: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哎，好好好。
2: 哎，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
4: 是给对门锣寡妇吃的吧？
1: 谁？
0: 督头饶命！
1: 督头饶命啊！
0: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1: 是，我都督，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刘荣，
1: 我也是，
0: 你受死吧！你啊！

0: 玉兰姑娘，武都他回来了。
1: 老伯，怎么是你呀？
2: 他让我来救你。
1: 他回来了。
2: 是啊。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2: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3: 开门呐！开门！
2: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3: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1: 我们就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2: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3: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 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毅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啊，
4: 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哈哈哈哈哈！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哈哈哈哈！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
1: 武松今日必死。什么猛药？毒刀。嗯，
3: 蒋仁蒋毅，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笑>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笑><笑>来，阿九。
5: 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6: 干杯！
5: 你是人还是鬼啊？
6: 我是你爷爷。
5: 松，啊，嗯。

Yeah!

0: 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逃命！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吴大哥，不要！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 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1: 吴大哥，不要啊！<笑>

0: 去死吧！
1: 吴大哥！
2: 吴大哥，你保重。

Yeah!

0: 小心呐！阿弟，
1: 大姐，
0: 快走吧，走啊！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娟，是我，快点走啊！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 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1: 啊，你来。
0: 干嘛记那么紧啊？哎，
1: 那你来。
0: 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3天了，怎么还不醒啊？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啊，
0: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
1: 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哎，嗯，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啊，好。
0: 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药制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1: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 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0: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1: 哼。

0: 你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水，水，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 大姐都替你担着，啊！放宽心，
1: 二娘，上汤来了。
0: 大哥，哎，别起来，躺着，躺着，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来，来。
1: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2: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2: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2: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1: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0: 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1: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
0: 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 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2: 住口！
0: 这个，
3: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
0: 退下。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3: 康叔吧，
2: 在。
3: 你有什么想法，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进一步说话。
0: 退堂。
4: 你说是谁？
3: 要灭武松的口，借差王弘、王亮。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人蒋义。 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
3: 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4: 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3: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
5: 你说的是施恩，对。好，有人没有？有人吗？
6: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7: 黄老先生啊，你家施公子在家吗？哎呀！
5: 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8: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7: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哎，
1: 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0: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2: 哎，你哎，胡捕头，哎，你看这老东西。
1: 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想想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嗯，
1: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奎衙门吧，走吧。
1: 哼，走走走走走。
3: 怎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4: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3: 那，这胡捕头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1: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2: 哎，大人，
3: 嗯。
1: 嘿，你别多嘴。牛三儿，你有话要说？哎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3: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2: 你闭嘴，让他说。
1: 牛三儿，
3: 哎，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1: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3: 哦，是谁？
1: 就是狮子坡菜园子张青。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得，
3: 别说了。
4: 胡捕头，
1: 在，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狮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3: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
1: 罢。哼！
2: 哎，真是，哎，真是，哎，真是，哎。
5: 哎，
1: 胡大哥，哎，您还跟着干嘛？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2: 你不赶紧去狮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5: 恭喜， 恭喜！
1: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
6: 这事儿是你鼓动的，
2: 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7: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8: 就是，
9: 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狮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2: 就是，
10: 你这不害我们吗？
2: 得，三爷，接令吧。啊，今天大伙听谁的？
11: 牛三爷。
2: 那好。
12: 跟着三爷去狮子坡走。走走走！哎哎哎，
13: 等等我，等等我！
12: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变。

0: 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督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督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2: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0: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
3: 哎，老板娘，
0: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0: 啊，你先去看看。
3: 好。
0: 哎，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1: 大姐，我还是……
0: 哎呦，二弟呀，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2: 哎，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4: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5: 谁呀？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6: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5: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6: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5: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7: 是我。
5: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7: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5: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8: 不认识。
5: 你认识吗？
9: 不认识。
5: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7: 老胡，
6: 哎，你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都不保了。您是

0: 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1: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0: 多谢二娘。
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2: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3: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0: 是
3: 他做不了主。
1: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0: 多谢二娘。哥几个，
4: 在，
0: 进去看看。
5: 好，
6: 是，
7: 走，
8: 都给我搜仔细点。
1: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儿，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9: 有没有搜到了没？
10: 搜过了，都没有。
11: 是啊，什么都没有。
9: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3: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9: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1: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9: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10: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11: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10: 我这不是，
11: 等我自己上。
3: 哎，你！
1: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3: 哦，那你搜，
11: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1: 你搜啊，我等。
11: 好，你就给我等着。哎呦，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11: 你怎么说话的？
1: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11: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12: 哎，走！
11: 哎呦，
9: 行！
11: 哎呦喂！
1: 等等，
11: 怎么着？
1: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借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1: 那你想怎么样？
1: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1: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

0: 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看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3: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不好了，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发现武松了没有？
1: 没有，
0: 快走！别老大，
1: 走走走走，
0: 快！哎呀，我哎呀，哎
2: 哎呦！等等！你等，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1: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哟。
2: 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3: 200两。
4: 二娘，您看今天的事儿，
2: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0: 你这是敲诈公差！
2: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5: 干什么？想动武啊？
4: 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0: 老胡子，他
4: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5: 哥，这是我的。
4: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2: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4: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0: 老胡，你不能这样！
4: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

0: 看什么看？赶紧走！走走走走！哎呦，老胡啊，有空过来喝酒啊！
1: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蒙哥冲马桶。慢走啊！哎，
0: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1: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
0: 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2: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1: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1: 走。
0: 二弟，当家的，
1: 嗯，
0: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1: 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1: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1: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1: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0: 走？
1: 嗯。
0: 上哪儿去啊？
1: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
0: 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你这不是屁话吗？那儿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3: 大哥大姐，
0: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1: 哎，坐坐坐。
0: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3: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0: 哎，二弟，哎呀，坐吧。
3: 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3: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
1: 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0: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3: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你们听我说。
0: 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3: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1: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2: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
1: 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哼！
2: 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要把他碎尸万段！
3: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

0: 我们碎尸万段！好，
1: 哎，二弟，等等，稍等，阿头，把我的瞎话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2: 好，
3: 走。
2: 哎，二娘，等等。哎呦，
3: 怎么了？
2: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3: 你有什么办法？
2: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3: 哪个疯和尚？
2: 就是那个叫。 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3: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捣个做了吗？
2: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3: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哎呦，
2: 是，走。
4: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5: 哎呀，跟我走，走。哦，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放心吧，
4: 二娘。弟兄们，走！快，跟上！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3: 等等啊，戴上这个。二弟呀，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好，很合身。我就说吧，我二弟呀，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
5: 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3: 好刀。
5: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武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牛皮朗突破不可能，

0: 太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大姐，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意我明白。
0: 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1: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0: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1: 阿弟，你走吧！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2: 不行，你走，快走啊！
0: 大姐，
1: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大姐，
1: 走啊！
0: 我这……
1: 走啊！走啊！

0: 二娘，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1: 二头三头，来，
2: 来了。
1: 老板娘，
0: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哎，好兄弟，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1: 好，准备火攻，
0: 快去！
1: 哎，好，走，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啊！给我上！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你懂个屁！
4: 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神打斗，肯定死光光。
3: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4: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嗯？
5: 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6: 是。
5: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2: 呀！撤！三爷。 援军到了，
4: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驾！

二娘。

0: 快上上上上上上，快快上啊！
1: 小姐，
0: 上，
1: 上，慢点。
2: 快跑！
3: 上！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二弟，一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1: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0: 快起来，
2: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嗯？哎呀，这。
1: 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你敢！
0: 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啊，别动！哎，嘿嘿嘿，
1: 什么东西啊？
0: 哎，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1: 干什么呀你？
0: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哎呦，妙胜大师啊！阿弥陀佛，
1: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0: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1: 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4: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4: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3: 吃不下。
2: 那尹天色现在何处？
4: 二娘，铁牛兄弟！
3: 哎
4: 哎，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4: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4: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5: 快点吧！
3: 等等，
4: 铁牛兄弟，
3: 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3: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5: 正是在下。
4: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5: 母爷好，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4: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5: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尹天西那厮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4: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石子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石子坡客栈，哈哈，没了。
5: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一块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4: 多谢，
5: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4: 请。

0: 叔叔，侄儿来晚了。
1: 是谁？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2: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

0: 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真
1: 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助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0: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
0: 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唐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
3: 这应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若再敢上门，看爷爷板斧说话。天牛兄弟，休要鲁莽，听柴大官人的啊！
4: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那应天赐又来了！
5: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停！休得鲁莽，你若再有板斧。
4: 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4: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
2: 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6: 想跟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爷爷让你欺行霸市！李逵，休下死手！贼鸟厮！
1: 哎呦，主人没了！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券在手，亮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7: 哦，老爷，
1: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1: 告辞。告辞。

0: 铁牛兄弟啊，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办救兵吧。
0: 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0: 嗯，
1: 大哥，二鸟，江湖险恶，俺看啊。
0: 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哎呀，我本来我是，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哎，我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哎，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哎呦，二娘，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小人系柴氏中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
3: 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李大在哪里啊？姓荒，逃走了。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4: 在。
3: 给我狠狠的打！
5: 是，
6: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叫有仙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7: 铁卷，
5: 铁卷在哪儿？
7: 我已派人去取。
6: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呀？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
5: 来人呐！
8: 在。
5: 打！
9: 是。
10: 表妹，时辰还早。
11: 咱们逛逛再回去吧。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儿的。
12: 滚滚滚滚滚！
11: 表哥，表哥，
13: 这小妞不错呀。
14: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15: 去边去！
1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14: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1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0: 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

0: 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

0: 练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 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这小妞不错呀，
1: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0: 去边去！
2: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3: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2: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4: 哎，就是啊！
3: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2: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的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带小子走。
3: 不，我不去。
2: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3: 金钉，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5: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2: 带走回山。
4: 走。
5: 表哥，
2: 走。
3: 表妹。

0: 哎，快关慢走！哎，客官，你不是来吃饭了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1: 里边请。
0: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1: 你想吃什么？
0: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
1: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

0: 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得，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
1: 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哎，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0: 对不住，您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知道的是怎么回事啊？
1: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吴公镇的人倒霉呀！
0: 哎，没事。 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1: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吴公镇，就是依着后山那吴公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吴公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0: 一僧一道，
1: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
2: 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0: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 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弟子记住了。客官，您认识他？
0: 不认识。
1: 那道士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五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嗯。
3: 不不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
3: 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0: 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1: 客官您，您这是……
0: 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来，这个给你。
1: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儿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哎，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

0: 这个硬，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1: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0: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 把你怎么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哼！哎呦！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宝贝儿，来。
1: 半道爷自个儿。

0: 爷不会亏待你的。哎，谁呀？怎么，兄弟？ 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嗯，哎，

0: 住手！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2: 神东无二，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无功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武钦，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3: 你啊！

0: 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

姑娘，姑娘，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

0: 八队，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
1: 哎，
2: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哎，姑娘，快起来。
2: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好。哎，英雄，走，跟我来，走。哎，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哎，
1: 哪里哪里，改天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就不行了。
2: 快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3: 快走走走，快！
5: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6: 怎么说？
5: 大当家的被宰了！
7: 抄家伙！
3: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8: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6: 走。给俺杀了他！
9: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这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8: 我呸！你把武松当成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9: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8: 娘！娘！娘！

0: 乡亲们都出来呀、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2: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3: 好啊。
4: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摆设，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是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2: 坐吧。
6: 哎，继续喝。
3: 老伯，这位是
2: 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5: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7: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呀、
4: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2: 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
3: 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2: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

0: 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设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0: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2: 吴老伯，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啊，娘，
3: 妃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4: 娘，您说什么呢？
5: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要不然怎么样？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6: 娘，您说什么呢？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7: 何公子啊，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
2: 要念人家好啊！来来来，
0: 哎，拨了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老爷，我看这出家师傅八成有假。你怎么知道？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 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2: 唉，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唉，
0: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2: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就怕是，哎，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
2: 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哦，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0: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2: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 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0: 你少给我提啊！哎。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谁呀？好汉，睡了吗？是我。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0: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1: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老伯，这坐坐坐坐，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 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0: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1: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你叫谁呀？
1: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0: 你想干什么？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0: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1: 我说都头。
2: 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0: 你想怎么样？
2: 我能，那您怎么样啊？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
0: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0: 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3: 香草，
0: 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3: 嗯。
0: 哎，别，我自个儿来。
2: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哦，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0: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0: 我真是给你们家。
2: 添了麻烦了，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这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0: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4: 星际一漏，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5: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4: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5: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4: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
5: 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4: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5: 哎，
0: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哎，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的。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坐，请坐。
1: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多谢伯母惦记，很好。
2: 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嗯，哎，
3: 没错，
4: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哎呀，
2: 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
0: 把这里呀，就当成你的家吧，
2: 请受我一拜。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0: 你就是武松？
2: 正是。武松怎么了？你姓武？
0: 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2: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1: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

0: 我们要为父亲报仇，报仇！
1: 父亲，
0: 我们要报仇！
1: 孩子，
0: 我们要报仇！
1: 孩子，
0: 我们要报仇！
1: 孩子，
0: 我们要报仇！
1: 孩子，
0: 我们要报仇！
1: 孩子，
0: 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们要报仇！孩子，我

0: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 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2: 老爷，
4: 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啊！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5: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鼎先走一步。
6: 娘

0: 好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也是好人，也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哎
3: 呦，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招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0: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5: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0: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5: 是是是，
1: 快。
5: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5: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7: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6: 快去呀。
5: 好好好，快去。
6: 哎，怎么了？
5: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6: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5: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6: 怎么样？
5: 哎，咋样？
6: 相公你真行啊。
5: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6: 哎，去吧。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5: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1: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5: 哎呀，
8: 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0: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8: 正是，正是。
1: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8: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1: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8: 这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8: 是是是，二位慢用。
6: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
1: 怎么说话的你？
8: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1: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8: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0: 给，够不够？
7: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9: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娘子，
2: 银子，
6: 银子，
9: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6: 妥了，
9: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6: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哎
9: 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6: 信信，
9: 绝对不会失手的。
6: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0: 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嘿，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哼，兵来将挡，谁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嗯。
1: 相公，睡了吗？
2: 睡了。
1: 相公，啊，开弓吧！现在啊，可是我怕，万一等……哎，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弓吧！啊，
2: 娘子，我这手抖，
1: 我能费事干。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

0: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1: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0: 哎，
1: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0: 哎，好，
1: 走
0: 走。
2: 妈，
0: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0: 算数，算数，
1: 算数。
2: 来，
3: 好。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之道。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缕，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2: 谢谢。
1: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3: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1: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3: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5000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积福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得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

0: 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们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他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他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皇籍。在尚书洪范中呢叫荐用皇籍，后人呢也说叫荐中立籍。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是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

0: 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1: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0: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做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的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

0: 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作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似乎有一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返本开新，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你。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

0: 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1: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0: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1: 举一个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的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0: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厝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宗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宗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

0: 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0: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2: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1: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3: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1: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4: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Da Thong is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 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 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2: Is this right?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1: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2: 是均衡，
1: 均衡天下，
2: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4-5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

对，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一二三，抓到你了，
14: 再来一遍吧。
13: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6: 有备方能无患。
1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在家里干嘛呢？
1: 无聊无聊，好无聊哦！哎呀，天天抄咒语真无聊。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还需要学习这些吗？这些咒语真是太没劲儿了。算了，我不抄了。哼，对了，我给大家表演魔法去。
0: 啊哈，这个耍大又跑出去玩了。
1: 你们要看好喽。
0: 咦，耍大在这儿呀，还有咪咪鼠和豆豆鼠，他们在干什么呢？
1: 嘿，看仔细了，我要变喽。咕噜咕噜变。我来给咪咪鼠送上一朵美丽的鲜花。
2: 啊，什么？快把它拿开。
1: 啊，怎么会这样啊？
2: 就。豆豆鼠，我们走，鼠阿泰的魔法太差劲了，我不想看了。
1: 喂，等等等等，别走嘛，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为什么我的魔法总是出错呢？
3: 范范，想不想看我的新魔法？
4: 魔法？什么新魔法？
3: 嘿嘿嘿，你想要什么，我就能变出什么。
4: 那你可以变出肉包吗？
3: 肉包，没问题。
1: 咕噜咕噜，变。
3: 我成功了，嘿嘿嘿嘿，我就知道我的魔法一定会成功的。哎呦，
4: 哇，大肉包。
1: 范范，不要吃。
4: 怎么又变回石头了？
1: 这个大概魔法的力量不够。
3: 不要紧，再试一次，保证你可以吃。
1: 咕噜咕噜变，快变肉包。
4: 我才不吃鼠阿大变的东西呢，我可不想把石头吃到肚子里。
1: 范范，别走啊。我的魔法怎么老是出错？不对，一定是他们不懂得欣赏。
3: 喂，青蛙先生，蛤蟆小姐，你们要不要看我变魔法？
5: 不用了，我和蛤蟆小姐还有事呢。
6: 是啊，鼠阿大，下次看你变魔法。
1: 喂，青蛙先生，蛤蟆，可恶，竟然不理我！我才不失败的，那叫失误。哼，没错，那只能叫失误。
2: 豆豆鼠，我们走。鼠阿大的魔法太差劲了，我不想看了。
4: 哼，我才不吃鼠阿大变的东西呢，我可不想把石头吃到肚子里。
1: 他们太可恶了，难道他们都忘了我用魔法帮了他们多少忙了吗？哼，我再也不要用魔法守护梦幻镇了，还不如做个大坏人呢。
0: 什么？我没听错吧？鼠阿大说要当大坏人，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1: 好困呐。

蛋糕做好了，我要拿去和大家一起

0: 我的蛋糕是谁乱丢西瓜皮呀、啊？
1: 太好笑了！咕噜咕噜变。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快下雨了吗？啊！哎呦！
1: 停！
2: 啊！天哪！我的妆都花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好玩。
1: 原来是鼠阿大搞的鬼。鼠阿大，你是个大坏蛋，大坏蛋！
0: 我只是开个玩笑嘛。
2: 原来是这样。
3: 哼，原来是鼠阿大做的。
1: 哼，鼠阿大真是太过分了，以后我们都别理他。
4: 嗯，我才懒得理他呢。
5: 啊，对，我们必须要给他点惩罚。
0: 奇怪，最近怎么大家都……嘿，你们好啊！咪咪鼠、豆豆鼠，我们一起玩吧，怎么样？
1: 哼！
0: 啊，这是怎么了？
1: 哼，豆豆鼠，我们自己玩。
5: 对，我们别理鼠阿大。
0: 啊，怎么会这样呢？

0: 的错，我不该捉弄大家，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我再也不做坏事了。原来是场梦啊。还好是场梦，太可怕了，我可是要守护梦幻阵的，怎么能有做坏事的想法呢？大家不愿看我的魔法表演，也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练习魔法，才会闹这么多笑话。不行，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好好练习魔法，再也不偷懒了，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魔法师，让大家刮目相看。呵呵，
1: 啊哈，希望舒阿达这次真的能说到做到啊。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你要在小箱子，要大箱子吧？
2: 大箱子，
1: 大箱子，
3: 比较深的地方也。
0: 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皂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鱼。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1: 做一下接力。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0: 从古雷到兄弟鱼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下潜5到6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1: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珊瑚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那个皂礁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皂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跃种类资源库。那在修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起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而今天在东山

0: 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1: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十几二十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一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0: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在郑新庆团队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5: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啊，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护，救护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尝试的做修复啊，救护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啊。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三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三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啊，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啊。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能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寻，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啊，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啊，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0: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胶水是关键，如果胶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胶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胶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2年的原位海水和自然海况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意脱落。
5: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啊。从2024年我们救护的这些珊瑚到现在。

0: 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所以我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
1: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啊，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好，展示越来越好。
1: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2: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系统的学习了有3年，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啊，就是高峰期，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
1: 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2: 刘敏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附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的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的、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1: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
2: 能从源头上禁止它，让这个海洋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1: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持续多日的高温终于缓解，随之而来的呢是降雨天气。咱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像25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6号全省大部是中到大雨，泉州和厦门的部分呢会有暴雨，局部仍然会出现大暴雨。27号全省大部呢仍然被中到大雨所掌控，有分散性的暴雨，莆田的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0: 是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随着雨水增多增强，气温将会明显的回落。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周五和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30度以下，相较于前期来说的话，会舒适不少。福州中雨26到35摄氏度。 宁德中雨26到34度，南平小雨26到35度，三明小雨25到35度，龙岩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 泉州小雨26到34度，莆田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平潭阴有小雨24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1: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
1: 拒绝酒驾。“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建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 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

0: 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召开，周祖义强调擦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绿色底色，赵龙主持会议，郭宁宁出席。
0: 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
1: 福建省属国企求新求变，助力建设55X 产业集群。
0: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外贸韧性持续显现。1至5月，福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全国唯一以畲族命名、聚焦畲族革命斗争史的专题纪念馆。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双碳引领，继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高质量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擦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绿色底色。
2: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部署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开创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些都为我们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周祖义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努力推动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素质和人民生活高品质协同并进。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打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坚持高水平保护，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生态系统安全，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一体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园区建设，让人民群众在美丽家园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要坚持高效能治理，着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生态环境责任体系，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绿色发展政策机制，大胆改、深入试，探索更多标志性制度成果，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周祖义说，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关心支持，希望国家有关部委一如既往地给予福建大力支持，共同深化试验区建设，全省广大企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系统观念，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推动试验区建设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奋力谱写美丽中国福建篇章，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0: 会上，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做了汇报。省检察院、周宁县、莆田市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
1: 今天召开的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进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接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高质量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的强大合力。
0: 会上，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
2: 刷新世界纪录，核电装机比例和发电比例位居全国第一，生态环境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0: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结合本职工作，分享了十年来接续攻坚、深耕生态保护的亲身经历与实践感悟。
3: 依托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我有幸全程参与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通过标准化的防洪堤修建、水生态修复，如今实现了四水互绿惠民一体推进。
4: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年，是武夷山生态蝶变提质增效的十年。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名基层一线工作者，见证了武夷山生态一年比一年好，绿水青山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
0: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为新起点，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展现福建担当。
5: 下一步，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工程不必在我的担当，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系统推进降碳、减污、库绿增建
0: 533分。艺术类物理科目组、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35分，专科165分。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12分，专科165分。艺术类历史科目组、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44分，专科165分。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21分，专科165分。艺术类省统考，不含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合格线，本科195分，专科180分。戏曲类省际联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180分。体育类物理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290分，专科165分。体育类历史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298分，专科165分。体育类省统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60分。
1: 省重点项目商州翔安机场货运工程近日竣工，将在年底随通航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同步投入使用。
6: 商州翔安机场货运工程货运站长达630米，体量大，结构复杂。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将货运站一分为二，东西两侧同步施工。
7: 相当于我们将整个630米的货站分成了2个300米的小货站，两边同时施工，将整体工期缩短了一半。我们这个项目是2024年12月份进场，2026年6月18号完成了竣工备案。
6: 建设中，施工团队通过设置伸缩缝兼防震缝等方式，提升货运站抗风能力。团队还同步利用 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提前生成工程精准详图，提升施工效率。
7: 在设计阶段，我们将项目分成了5个小的单元，中间设置了4道伸缩缝和抗震缝，整体的抗风效果就好。在管网施工之前，我们项目通过 BIM 技术，将所有的管网在 BIM 模型上面进行了模拟。
6: 据了解，商州翔安机场货运工程及航空货运、物流仓储、配送、信息交易等

0: 功能于一体，年货油吞吐能力可达43万吨。
1: 制运行方案，精准统筹航运调度，强化内外部协同联动，确保燃气发电资源充足，同时积极对接海关、海事、边检港口等单位，依托绿色通道与预约便捷服务，进一步提升船舶通关效率。
2: 据了解，中国海油福建 LNG 站线项目承担着福建省70%以上的天然气供应任务。自2008年4月首艘 LNG 船舶靠岸投产以来，湄洲湾绿能港累计接卸进口 LNG 超5200万吨，外输天然气近750亿立方米。
3: 国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以来，福建省属国企主动扛起示范引领重任，向心而行，持续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助力建设 55X 产业集群。
4: 在厦门金路，眼前这些各具造型的刀具是由硬质合金加工而成，被称为工业的牙齿。凭借高硬度、高强度、耐磨和耐腐蚀等优良性能，大到航天航空，小到我们身边的数码产品，在现代化机械加工领域随处可见它削铁如泥的身影。
5: 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它的表面是这个银色的，我们在刀具的表面涂层做了一定的突破，大大提升了我们切削加工的一个精度还有一个寿命。
4: 方寸刀具之间凝结的是中国硬质合金产业的工业智慧。曾经硬质合金刀具长期依赖进口，国内70%以上的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硬质合金刀具的国产化是供应链安全的必答题。为了答题破局，企业以创新为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6: 我们每年的话呢，研发费用的投入是我们销售收入的4%。今年我们预计销售收入100亿，将近就拿了4亿的资金来做研发的投入。
4: 创新引领跨越式发展的金路，是省属国企向心攀登的一个生动缩影。省属国企向心而行，还体现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上。在福建省水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屏上，智能水表、水厂信息、管网信息等设备信息清晰详实。108910这个数字代表着福建千家万户的智能水表总量。
7: 之前我们的设备它的协议是5花8门的，那么在统一标准之后，由表记发出的数据直接到我们的物联网平台上管理，都提升了很多的效率。
4: 破局的关键在福建水投数科牵头编制了一套行业的通用语言，远传水表通讯协议要求。有了这项福建省地方标准，福建水投数科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整合超100万台智能水表，管网实现24小时全自动监测、提前预警、可视化精准管控等，大幅提升运维效果。
7: 对我们水务公司提升水的运营和这个水质也都是有大大提升。
4: 透视省属国企2025年成绩单，创新求变是突出特色，研发投入再创新高，全年投入122亿元，投入强度提升至2.59%。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省级监管企业第一方阵。2026年，福建省属国企也正持续夯实创新根基，积蓄发展动能，以国企创新主力军的担当，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8: 福建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1至5月福建经济运行情况。1至5月，全省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外贸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金融运行稳健，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0: 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6%，降幅低于全国0.5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3%，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0%。消费方面，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674.24亿元，同比增长2.0%，增幅比全国高出0.6个百分点。外贸方面，1至5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8175.7亿元，同比增长8.2%。市场价格方面，1至5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1至4月提高0.1个百分点。

0: 地方财政方面，一至五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24.95亿元，同比增长2.6%；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2.70亿元，同比下降0.8%。金融存贷款方面，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4771.98亿元，同比增长7.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91174.62亿元，同比增长3.8%。
1: 在闽东红色沃土福安，有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它是全国唯一以畲族命名、聚焦畲族革命斗争史的专题纪念馆。342平方米的展厅内，76件革命文物、100余幅珍贵史料，完整镌刻着1929年至1949年畲汉同胞同心向党、浴血抗争的光辉历程。
2: 当年主力红军长征北上后，国民党军队妄图消灭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闽东深山的畲汉同胞挺身而出，绝境坚守，以村寨为壁垒，以性命守信仰，扛起了坚守游击根据地的重任。
3: 爱做柴田下丁，爱做落

0: 展馆按以时间脉络展陈，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展区。土地革命时期，畲乡山村点燃马列火种，建立红色政权。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闽东转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5000余名畲族党员、干部、战士、群众惨遭杀害或被摧残致死，占当时畲族总人口的1/10。钟日柱、雷能鹤、蓝五嫂、雷七妹等一众畲族英烈以血肉之躯守护革命希望。
1: 当年闽东几乎所有的畲族村寨都是红军的秘密落脚点，乡亲们舍家掩护，物资支援，救治伤员，哪怕面对敌人严刑逼供，也始终坚守秘密，绝不叛党。
0: 最动人的莫过于畲嫂蓝金妹舍子救曾志的感人壮举。1934年冬，曾志在福安与霞浦两县交界处的畲族小山村里养病，遭遇敌人搜山。危急时刻，畲族妇女蓝金妹毅然将3岁幼子藏于草丛，冒死背负行动不便的曾志深山避险，用母爱与大义守护革命骨干。叶飞曾评价闽东畲族人民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诚，也最团结。
2: 先辈们不惧生死，一心向党，用生命守护红军，守护信仰，这份畲汉同心心的家国大义，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底气。
3: 闽东游击革命根据地是南方8省15块游击革命根据地中坚守较好的一块，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客观上策应了红军主力的长征，也为抗日战争聚集的力量。
4: 从战火纷飞的生死相守到和平年代的薪火相传，团结忠诚坚守的红色底色在闽东大地生生不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您还知道福建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
6: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7: 厦门机场海关消息，截至6月23号，今年厦门机场海关监管出口的跨境电商包裹已超5000万件，同比增长2.6%，比去年提前一周突破这一关口。其中，对东南亚出口势头尤为迅猛，包裹量达1600万件，同比增长226.1%，出口以服饰、潮玩等为主。中国寿宁有机珍稀特色菌类全产业链发展蓝皮书发布会23号在北京举行。蓝皮书系统梳理了寿宁县有机珍稀特色菌类的产业规划、技术支撑体系以及联农带农机制。现场80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同探讨食用菌产业发展新机遇。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与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23号在晋江启动，见证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文脉融合、山海优势互补的双向奔赴。大赛共设晋江文化、丝路

0: 双生产业融合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开放报名，总奖金池超30万元，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
1: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2: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3: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4: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去年霞浦县我们的节日端午传承非遗龙舟文化主题活动日前在后岗村热闹举行，经过激烈角逐，红色龙舟获得冠军。活动还同步开展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
6: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
2: 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0: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4: 江洋四国，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嘣
4: 嘣嘣，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即是观众
2: 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

0: 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1: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2: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0: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3: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
2: 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

0: 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

0: 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的竞争力，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 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 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 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 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1: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

0: 在这里，都是的菜鸟在这里，我可以录了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2: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3: Supply chain stability
4: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6: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7: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8: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

0: 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利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1: 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 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 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
10: 咱们宜早不宜迟，
9: 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
11: 居然要挟我，聂总啊聂总。

1: 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2: 王律师，你明天有时间吗？
3: 妈妈刚刚见了律师，我决定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
4: 妈不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7: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
3: 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包邮到家。

0: 妈，你回来了，回来这么快。你没跟我爸说吧？嗯，你真的别这样，你真的不用管这件事情。我和雨森都觉得顺其自然就好，或者交给盛远去解决。而且雨森真的要回医学界，以后不会在双院投入很多心力的。
1: 等一下，妈妈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你，更不是因为小林。 所以，小林以后打算做什么，关妈妈什么事？西光，妈妈是为了自己。来，我给你熬了银耳汤，我们坐下说。在长白山的时候，你抓着我，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你还记得吗？记得。 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跟她说我现在闲云野鹤。她说了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2: 盛阿姨说什么？
1: 她说我很有商业上的才华。
2: 不过，也有点可惜。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
1: 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盛阿姨说的对。于是我就开始想，离婚这几年我都在做什么？我喝茶插花，游山玩水。但是，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从来都不是呀。可我为什么要这样？有一天，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我。 在证明贤惠。贤惠。妈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其实刚离婚那会儿，我是后悔过的。毕竟，相伴20年，怎么会没有感情，没有依赖？我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放弃的太轻易了？好在那段时间很快就熬过去了，因为我内心无比的清楚。 我越是难过，越要决绝的斩断，否则只会让自己日渐麻木，面目全非。那会儿，除了内心世界的煎熬，外界对我们的离婚也是传言纷纷。你还记得2年前去参加于阿姨的聚会，为什么和那个徐总吵起来吗？
2: 记得，那个人造谣说你和爸爸在公司里争夺权力。
1: 分不清大小王什么的，还说你想复合，爸爸不同意。那会儿到处都是这样的说法，说到最后，几乎都认定你爸爸之所以会出轨，都是因为我太过争强好胜，野心太大，想要盖过你爸爸的风头。我心里觉得很冤屈，我只是认真的在做事情，哪有什么想取代你爸爸的野心？ 于是离婚之后，我几乎让自己立刻闲了下来。我好像潜意识的要去证明，我江云不喜欢争权夺利，不爱慕名利，没有野心，所以我就喝茶插花，游山玩水。当然，这些事情并没有错，但是我的目的是错的。我竟然在证明，证明我是贤惠的，甘于奉献的。你们外人误会了我，那种感觉。 就像是踏入了一个无形的陷阱，我知道哪里不对，却又找不到问题所在。直到在长白山，你抓着我问了那么多问题，我才一下子豁然开朗。我的女儿在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我却在证明自己的贤惠。枉我一向自诩为理智果断，竟然在不知不觉间。 因为几句人言，压抑自己至此，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
2: 对不起，妈妈，我一直都没有发现。

0: 但是你有这些想法，也不能怪你啊。那都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对你的影响，而且我一直都觉得，你已经是这个时代最最优秀的女性之一了。
1: 那远远够不上，提起远程，99%的人想到的还是你爸，而不是我。我一直心甘情愿地站在他的背后，把所有光环都给了他。优秀在哪里？ 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有穿透时代和环境的魄力。我并没有。那也没事，谁规定不能走一点弯路了？妈妈，你现在已经想通了呀，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妈妈，的确是已经想通一段日子了，而且我开始在考察一些行业了。不过之前我没有想过要出售远程的股份。你爸爸提出的时候， 我刚开始还很气愤，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却觉得眼前好像出现了一条新的路，心里无比的清爽。我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股份？一定要等那点分红呢？冯高，把股份卖掉，拿更多的现金在手，什么生意做不得？为什么非要捆绑在一起？走出去被人介绍，这是远程集团的江总。 所以，习光，这才是我决定彻底要出售远程股份的原因。甘为人后那么多年，快到知天命的年纪，却想为了证明自己再搏一把。不，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想去做点事情。习光，你明白吗？明白。我小时候就明白的。 我妈妈一直特别厉害与众不同。我还记得，初中有一次你们出差把我放到外公外婆家，邻居公公看见了就说：“你女儿又把外孙女扔给你们老两口啦，也太不顾家了，只知道挣钱也不管孩子。”外婆特别生气。外公却很平静地对她说：“我们家阿云的云，是凌云壮志的云，不是闲云野鹤的云，你懂什么？”

0: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你外公外婆也没跟我说过这些。
1: 外公外婆让我别讲，他们就是这样的。我考好了也不会夸的，但是隔天会给我夹菜。妈妈，你每次去接我，外婆都要特意多买好多菜。

0: 那你真的打算买下双元的股份吗？
1: 真的，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
0: 那就是说，我的人生再也不能懈怠了。
1: 你不用那么大压力，妈妈呢，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资产投资这个行业。你想自由，依然可以自由的。如果不想做了呢，我们就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做。你一定要知道，妈妈只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就好了。
0: 你还真是对我零要求，妈。嗯，无论你做什么，我也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嗯，
1: 我知道。哎，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小莲开车送你回来的。
0: 对啊，我让他送我到火车站，他说不放心。到了以后，我让他上来，他又说不合适，就说在楼下等我，没事了他才回去。
1: 那他现在还在楼下呀？

0: 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走吧，
1: 妈妈现在带你们吃宵夜去。啊，老妈，你居然主动说吃宵夜，你不养生啦？
0: 明天再养，今天要人生得意须尽欢。

0: 老板，还没下班吗？
1: 再等你几十碗饭。
0: 下午去跑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晚上呢，我要和英杰他们一起吃饭。
1: 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我。
0: 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世雄吃饭好了。
1: 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
0: 要走了吗？我去关灯。

0: 下班也要忙。对，因为男朋友想要得寸进尺。
1: 不需要兄弟时光，和你的闺蜜们，带个地点，也要买单。
0: 不行，他们都买好东西，在等着我。这样，那你多迟到一会儿。

0: 西瓜，你要吃辣的吧？微辣行吗？
1: 不用，一点辣的不要。
2: 你怎么加入我完全不辣组了？
3: 味道不好吧？
1: 你的，
3: 谢谢。
2: 你的，谢谢。

0: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1: 喜光，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关于我的，说我和我们林总谈恋爱，那都是老黄历了，好不好？大家都没兴趣聊了。这次是关于林总的家事，
2: 他的家事。传言说林总原来是盛源董事长的外孙。
1: 然后我们公司的股份原来是盛远的，所以竟转给了林总。
3: 对，我最近就是在跑股东变更手。

0: 你口风好紧，都不跟我们说。哎呀，
1: 这不是没有机会说吗？突然提也很奇怪。天哪，原来林总出身豪门，现在还直接变成了公司老板。这么说起来，我的梦想之一实现了哎，闺蜜。 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而我疯狂沾光，还不走公司。<笑>我有个问题，既然是梦想，为什么不是自己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
0: 因为我就只有一个闺蜜，可以有很多个。你说哪个实现的概率大一些？
2: 也有道理。
0: 来来来，干一个，祝贺英杰的梦想之一成功。

0: 其实不需要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也可以疯狂沾光来着。起码吃喝玩乐可以。
1: 怎么沾啊？
0: 琪琪财务我应该知道，除了盛远的股份转让给了雨森，我们公司原本属于远程的股份也转让给了一个叫江云的女士。
1: 对，
0: 那是我妈。所以靠什么闺蜜的男朋友，靠闺蜜就行了。
2: 你说的对，为什么要靠男人？我格局打开了，来。
3: 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连续抛弃我2天的原因。
0: 对呀，我不好意思嘛。那瞒了他们那么久，我总得有点表示，对不对？
3: 可是好像牺牲了我。
0: 怎么会？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我是不是很体贴、很热情？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他玩，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来，你还要再做一次吗？
3: 今天不用了。
0: 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
3: 野猫？
0: 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3只小猫在溜达，一家四口眼睛圆圆的，超级可爱。我们去找它玩吧。
3: 眼睛圆圆的，那不是像你呀？
0: 说不定就是我13多年的姐妹。
3: 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不需要带礼物吗？
0: 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哎呀，算了，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先去认个亲，混个脸熟。吃什么啊？
4: 今天吃火锅。啊？你们找到猫了没呀？
0: 找到了，可是雨森一靠近，人家就跑走了，害得我只能看猫屁股。
4: 是不是饿了呀？要不要先吃块玉米垫垫？马上就弄好了。
0: 要的。哎，谢谢。
4: 林先生突然说要在自己家里吃火锅，我就弄了这些，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0: 哦，够了。他说要在家里吃火锅。
4: 对呀。大前天下班回来突然说的，以前从来没有弄过，我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个锅。
3: 两个大学同学，
0: 思亮，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思亮，
5: 喂，习惯，
0: 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
5: 来上海只找小凤。不找我是吧？
6: 哎呀呀，刚刚说漏嘴了。
0: 我朋友明天要去上海参加沙龙，
5: 正好在小凤学校附近。
0: 我正好闲着没事嘛，我就叫他来陪我。
7: 闲着没事是吧？那正好，明天晚上我过生日，请大家吃饭。
5: 你一定得过来。哎，来嘛
7: 来嘛。这不正好顺路吗？蓉蓉有
5: 事儿来不了，你再不来，我这生日饭吃的也太冷清了。
0: 好吧，那你生日宴几点啊？在哪里？
7: 时间地点一会儿发你手机上。那明。

0: 明天见啦，我去通知别的同学。
1: 嗯，好。
2: 明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宴。
1: 哦。我本来也不想去的，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
2: 所以是陪我，顺便参加。
1: 当然。所以明天呢，我们各自行动，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1小时起码1条。你给我拍拍沙龙是什么样子，你吃了什么，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
2: 这么多要求？
1: 不行啊，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你不要服务周到。
2: 要，任凭聂小姐差遣。
1: 嗯，对。啊，没错。那我上回跟您说的那个投资方案，您看了吗？
3: 对，一下今天开会。
1: 对，我们几个方向都发给您了，包括像市场
4: 华中
1: 分析
4: 的
1: 机会评估。
5: 咖啡来了。
1: 这个项目现在是非常
3: 赞。
4: 人人都羡慕我们赚得多，谁知道我们周末还在做牛做马啊？
6: 约会都没时间。Kevin，能喝咖啡吗？
7: 还是别喝了。
5: 我给自己点了牛奶。
4: 哎，我上一段恋爱啊，就是太忙了分手的。
1: 哼，哎，所以啊，还是建议你找东好，大家都忙，能互相体谅。哎，Chris，明天生日怎么安排？嗯
5: ，Chris 明天生日，太好了，我需要 party。
8: 我不需要，我太累了。哦，明天白天我要睡一天。
1: 那怎么办？
8: 嗯，要不就明晚，我们几个找个餐厅吃个饭。同时也算是为 Kevin 重回公司接风。
4: 嗯，行啊。
1: 好啊，
6: 可以。
8: 周，你来吗？
7: 我不是一起点头了吗？当然没问题了。
6: 那抓紧干活了。
8: 好，
1: 早干完早下班。
7: 喂，主辉，
9: 庄旭。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思亮生日，
10: 我叫了几个老同学，大家一起去吃饭呗。
7: 这么巧，我同事也明天生日，刚答应参加。啊，
9: 行吧，那我跟思亮说一声，你小子有了信人忘救人啊。
7: 你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你才重要。要是你生日，我肯定空出时间来。
9: 行行行，社会锻炼人，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
10: 以后啊，爹再也不愁你不会谈恋爱了。
7: 滚吧你！
10: 滚了滚了，我先挂了。

舅舅装去来不了，说正好他同事生日，今天他先提前答应别人了。嗯，他不来也好，我喊了西光，他来的话，西光说不定尴尬。你这么在意念西光感受啊？大学那会儿也不见你跟他关系特别好啊。嗯，我收拾点东西就去舅舅那儿了。 那我不跟你说了，你挂了，西光。今天我请你吃饭。

0: 到底是请我吃饭还是请蚊子吃饭？你是找我来喂蚊子的吧？聂极光，你是不是觉得我两面三刀，喜欢背后说人是非？
1: 你喝多了，你就当我喝多了吧。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一直是话题人物。明明不是本地人，却不住校。大家隐隐约约从你高中同学那儿听说了一些你家的事。来完我们宿舍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呢？你又从来不说。

0: 还有你那个盛气凌人的追求方式，盛气凌人。我只是直白了一点吧，要不你用大张旗鼓？
1: 你别打岔。
0: 好吧，我只是胆怯而已，所以想要大声一点，增加一点勇气。
1: 你继续。
2: 后来，庄旭的母亲病了，你居然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钱，希光，你知道。

0: 完全不用排队。
1: 装饰那天不是等着钱急用吗？大堂经理问客户有什么需求也很正常啊，而且那个窗口本来就是 VIP 窗口啊。
0: 对， VIP 窗口这么理所当然。
1: 其实那天就算没有 VIP 卡，我想我们跟排队的人说有人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大家也会让我的。算了，我跟喝多的人争点什么呀。

0: 思量，你是不是喜欢庄旭？是，我是。庄旭那样的男生，英俊又有才气，谁会不喜欢？可是他家里负担那么重，母亲重病，弟弟还小，我不得不慎重。你以为蓉蓉之前为什么一直吊着他？真是因为什么狗屁骄傲，等着谁先开口吗？但凡庄旭家里负担不那么重。 你看他会不会扑上去？现在他倒是不想吊着，可是，而且，就算我不在意他家里，还有蓉蓉挡在我前面啊，有人抢什么都香了。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青梅竹马，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能得到他。后来你来了。
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喜欢庄旭，你完全不会遮掩。你知道吗？我既希望你赢，我又怕你赢。原来你喝多了，这么坦白啊！哎，好了好了，你是比我聪明多了。是啊，你还有什么比得过青梅竹马的？
0: 结果你不会以为庄旭还……
1: 还什么？哼，我不会告诉你。你能告诉我什么？哎，不是，我一瓶都没有喝哦，我口渴了。

0: 你就当我心态想法变了吧。
1: 到了。
2: 玩得开心。
0: 晚点见。

0: 这么晚呀？那不你弄的来吧。
1: 方这儿吧，就等你了。生日快乐！
2: 谢谢。
3: 苏花，你几点出发的？这么才到啊？
0: 我3点多就出门了，在高速上堵了好久。看，哦，哎，
1: 看着这个果汁还真是有点大学时候的感觉。到现在了，聚餐还是喝这个，
2: 好喝嘛！来来来，大家干一个！
3: 来来来，干一个！
2: 祝四月生日快乐！

0: 齐教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的会议非常精彩，待会儿吃大餐。
1: 哎，我生活在习惯了。Vincent，不好意思，很高兴能再见到你。
2: 开六，我也是。
1: 我猜你一定没想到我和泽胜会来到中国。不，我想过。
2: 因为习教授经常告诉我，你们应该回到中国，所以我想有一天，他也会回来。
3: 你说的对，还带上了我。不过我想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泽生已经在美国陪伴了我20年，
1: 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我陪伴他了，
3: 在他任何想去的地方。你说的对，白六，这很公平，且充满爱。
4: 欧盟128号编制的为期10年的脑计划，有消息说美国的脑计划也即将公布。原本我还在忧心，担心我们没能跟上步伐，但今天看到了齐教授，我知道我可以放心了。我国的脑计划应该在筹备中。据我所知，回国的不止我和我的团队，德国的马普所有数位脑神经学专家和团队也将来到中国。
5: 中科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环境，
6: 但是现阶段咱们的实验条件和投入的资金可能和美国还没法比。齐教授的一片爱国之心值得我们尊敬啊。
4: 有句话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们做科研的不还乡，比锦衣夜行更甚呐。
6: 说的太多了，
4: 失陪一会儿。
7: 于森，真高兴见到你，
4: 齐教授，好久不见。谢谢。去年在德国的一个学术交流会上，我遇到了卜思远院士，他告诉我，中国即将开启脑计划，其中也包括脑机接口。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们来中国，我想是时候了。
7: 要是再不回来，我就真的老了。最后一句话落地的实际，就算他90岁，教授也依然会精神活跃的在实验室里。你说的
4: 对，但是艾利奥不爱听，他总是想要说服我早日退休。
7: 亲爱的，你起码会健康的工作到80岁，我劝你退休只不过是吸引你注意力的小花招。
4: 你呀，总是有很多小花招，甚至借我的名义骗雨森来相亲，害得我后来请雨森到家里做客都困难了。原来那次相亲是艾利奥的主意。Vincent，
0: 你很帅，却不谈恋爱，这是不对的。泽生告诉我，中国人都非常含蓄，我的中国同事好几个都是经过相亲找到伴侣。
1: 所以我想，也许也适合你，正好也为女士对你有好感。那你也应该告诉雨森，对方那位女士应该也希望雨森知情，不是吗？这我后来就懂了，现在我是著名的美国约老。艾利奥，你害惨了我，我现在的女朋友非常介意这件事情。Vincent，
0: 你终于恋爱了。是的。
4: 我真的很好奇，
0: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灵动、心灵有力量的女孩子。太好了，这样的女孩子非常适合你。
1: 是，我很幸运才能遇见。
0: 不过她很介意你相亲，这我不理解。你跟那位女士连任何后续都没有。
4: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我可以帮你向他解释。
0: 艾利奥，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些爱情的小花招。哦，All right, that's so sweet.
4: 雨森，我回来这段时间也联系了一些人，听说了你的遭遇，但是。

0: 含糊。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我出了一场车祸，左手受了伤，无法再进行精细的手术，所以我只能告别临床，彻底离开医学界两年。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怼。但是时间和我爱的人抚平了我的创伤。前段时间我在长白山滑雪，意外遇到一位急性脑出血的患者，我帮助了他，同时我也帮助了自己。我彻底下定决心，我要重新回到我热爱的行业。
2: 天啊，你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对不起，我们刚才知道。
1: 没关系，都已经过去了。
0: 走吧。
2: 但是听起来仍然很惊险，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仍然听得提上心头。
0: 是提心吊胆。
2: OK， 你们中国人的成语共残酷，提着心脏已经够难受了，你还要吊着我的胆囊。
1: 艾柳成语还是这么独树一帜。
0: 他在外国人里中文算好的了。
2: 谢谢青睐。
0: 雨森，我直说吧，我欣赏你的大脑，欣赏你的智慧，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
3: 你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脑机接口的兴趣小组，甚至为此兼修了很多生物工程的课程，
0: 可是最后临床抢走了你。当然我理解，手术是大脑与双手协同的高端艺术，年轻人很难不去挑战。但是如果现在双手已经无法配合大脑舞蹈，那么也许是上天想要安排你走上另一条拯救病人的道路。
4: 我们现在时间还早呢，咱们找个地方唱歌去吧。
5: 我支持，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6: 行，超哥能减肥。
7: 西光，你呢？
6: 我可以啊，就是我晚上得回苏州，得早点走。
4: 没问题，这附近就有个 KTV， 走路过去十几分钟。我打电话问问。
7: 上厕所吗？上厕所吗？
4: 还有包间吗？我们马上过去。有带桌球的吗？行行行，那就定这个啊。
5: 哎，你又犯桌球瘾了。对了，今天庄旭怎么没来啊？
4: 他正好有个饭局，撞时间了。
5: 饭局也该结束了吧？我打电话问问。
8: 嗯。啊，吃的好撑啊！
6: 怎么上那么久厕所，冻死我了！
7: 是啊，这什么天气？本来我以为可以收起冬装了，结果中午突然又降温。
9: 倒春寒是这样的了。话说，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下一趴。
5: 喂，
10: 庄旭，你在忙啥呢？
5: 我们聚会你都不来，
10: 时间不巧，
11: 正好今天我同事也生日。
5: 那现在该吃完了吧？我们这儿都吃完了，打算去 KTV， 你来不来？
10: 算了，
11: 我这边还没结束。哎，
5: 好吧，怪可惜的。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就差你了。今天聂西光都正好在上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纪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6: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手正直而配仁义。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
4: 的太阳。哇！

0: 流行更近。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你学生的姐姐？
2: 我很抱歉 ，Chris。
3: 你今天见教授怎么样？
4: 看看谁来了！欢迎我们交大商学院大美女叶柔。
2: 叶柔，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去找你。
5: 元旦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就不存在选择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纪
10: 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4: 哇，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

0: 字，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我一直心甘情愿地站在他的背后，把所有光环都给了他。我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股份？一定要等那点分红吗？
1: 合同没问题了。
2: 那你真的打算买下双院的股份吗？
0: 真的。
3: 雨森，
4: 真高兴见到你，
3: 戚教授。
4: 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7: 哎，哇！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5: 纵有太阳。哇！

0: 哎，我听到了啊，庄叔，我们还没结束，那必须有下一趴啊 ，Grace， 小寿星你快安排一下呀、啊。
1: 我想想，我跟米娅还有事儿，哎，就不参加了。庄要是还没有尽兴的话 ，Chris 你是寿星，既然收了人家的礼物，就要尽主人的义务嘛。啊，对对对，我们就不陪你们了，Justin，
2: 你不是也有事？哦。
1: 是，我差点忘了，那我也先回去了。嗯，喂，你们怎么回事啊？一个突然都扫兴，大半夜的出什么事儿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呗，新出的大片我还没看呢。就是啊，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啊？一起去看电影呗，新上的电影我也想看。
3: 走，
1: 就这么决定了。
4: 庄，你去吗？庄，哦，可以啊。走。凯文，你是猪吗？怎么一点配合都不懂？
3: 什么？你不能因为我睡就骂我吧？
4: 难道你看不出我们是想给庄和克里斯创造独处机会？你呀。
1: 从事一闲的长白山，就很不自觉，一直到您的朋友，视力会还这样。能不早说，待会儿看我表现。早知道这么冷，我肯定多穿点儿。嗯。我发现，你自从接了你同学的电话之后。 就有点心不在焉的。你是不是想过去啊？你可以过去的，不用管我们。没有。都说月下一起散步是顶级的浪漫，可惜啊，我身边的人却不解风情。
3: Chris，
1: 庄旭，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你学生的姐姐？ 长白山问你的时候，你可以避开了问题。这次却回答得这么爽快，是因为觉察到了我的心意吗？所以，这是一种婉拒。
3: 我很抱歉 ，Chris。
1: 拜托，你为什么要说抱歉啊？你又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不过，为了我的面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不要让他们发现。
3: 当然。

0: 我好像太冲动了，是不是？但这就是我，喜欢干脆利落，心无挂碍的进入新的一年，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但是庄旭，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 我不知道你和你学生姐姐之间怎么产生的误会，但是她还没有男朋友，那位林医生只是她的追求者。在长白山山顶的咖啡馆，我和 Kevin 亲耳听见了她和你学生之间的对话。你说什么？是的，你没听错。
1: 你喜欢的人还没有男朋友，你对我起码很诚实，那就祝福你得到心中所爱吧。不过我觉得那位林医生可不好打败，你要加油了。拜托，你们怎么走这么慢？我们都选好座位了，这一排只有四个，你们得坐另一排去了。
0: 我随便啊，也可以你和 Justin
2: 坐到前面去。啊？庄，怎么说？你坐哪一排？来选位置。对不起，我有事，先走一步。
3: 啊？又不去了？
2: 抱歉。
1: 我又错了吗？紫木庄人都跑了。是啊
4: ，Chris，
5: 什么情况？我怎么知道？不重要了，他不去就不去了。我才是寿星，不是还有我吗？走了，姐姐请你们看电影。
6: 我把小白和李欣也都叫过来了，大家热闹热闹。拿着，我去一下。西瓜，嗯，蓉蓉突然发微信问我们在哪儿，之前跟我说加班来不了了，这，你看，哦，没关系啊，你的生日肯定你做主嘛。 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他。说起来，庄旭跟蓉蓉不知道最近出了什么问题，最近蓉蓉和我一起吃饭，一次都没提到过他。
5: 哦，是吗？

0: 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送给我亲爱的女朋友思亮小姐，请大家掌声鼓励。哦，
1: 聂西瓜，谢小豹，你们别光在那吃啊，也来唱两首。来，
2: 不，唱歌是我们俩唯一的弱点，你们唱吧，
3: 别折磨自己耳朵。
1: 谁？
4: 我来吧。
5: 这么多平凡女，按着那好好放，再不就够了？
6: 哎，你低调低调，别让我们都吃光了。咱们就一个。故意晚了3分钟，聂小姐也没发现啊。
5: 有没有可能再等你投案自首，结果你反咬一口？
6: 今天勇敢唱歌了吗？没有，勇敢的又吃了一堆鸭舌和水果。
5: 那糟糕了，这边的餐食实在不好吃，我还想待会儿带女朋友去吃宵夜。
6: 虽然你女朋友吃撑了，但是可以陪你一下。你今天见教授怎么样？
5: 很顺利，艾刘教授说要亲自向你解释相亲的事。
7: 看看谁来了！欢迎我们江大商学院大美女叶柔，来啦！
8: 礼物，生日快乐！
7: 谢谢，来。
9: 你都没来吃饭，送这么贵的礼物？
8: 看着好看就给你买了。
7: 老大，小凤，西光，你也在？
10: 啊，我正好来上海。
7: 他是被我逮住的。 原来啊，就叫了小凤，也不找我们玩。
8: 还有这事儿啊？
7: 我正好有事，在小凤学校附近，我顺便拉她出来陪我玩。嗯，
8: 所以说我是顺便吗？啊，
7: 你怎么也凑热闹？
11: 哎，叶柔，盛远的工资这么高吧？你这身打扮看上去不便宜啊，你们公司还招人吗？能不能给我做个内推啊？
7: 喂喂，女生聊天男生不打岔行不行？
8: 周慧，哎，你们去旁边打桌球吧，我们聊会儿天。
12: 行，兄弟们，咱们去开一局，走。
13: 大家都是到上海来上班，我怎么感觉我还是这么土啊？蓉蓉越来越都市丽人了。
14: 你说我吧，
8: 谢小凤，我警告你啊，别戳我痛点啊。
14: 我说我自己呢。
7: 哎，你这是又换了个包，之前没见你背过。
14: 嗯，是啊，上个月刚换的。
7: 自己买的呀，还是自己买的？去年的年终奖还不错，我又不像你，有男朋友送。我也没人送，你就别买它了。哎，还得是自己单位好啊，这么贵的包，我这点工资都不敢想呢。
14: 最要紧的是跟对老板，我运气好，一进公司就站对了地方。
7: 不过累也是真的累，最近跟着老板在忙风腾集团的一个项目，天天加班，要不然也不会这会儿才来。
8: 做什么不累啊？你好歹工资高呢。
7: 我这边做满1年，肯定是要换工作的。
14: 也是。哎，老大，
8: 嗯，
14: 你还在万博公司吗？
8: 对啊，还房贷呢，我可不敢乱动。
7: 激光，你还在苏州做光伏？光伏现在这个行情，我听说集团已经跟双眼切割了。以你这资源，做什么不可以？干嘛要在苏州跟光伏耗着呢？
15: 房地产行情好，也不能一窝蜂全部去做房地产嘛，总得有人去做一些现在不被看好的行业。
7: 大家各有各的使命，而且我觉得新能源行业挺有意思的，我就喜欢做这些有挑战性。
15: 是我多虑了。你试错机会多，的确可以认清一些。试错机会多倒也未必，大家时间成本都是一样的，而且实业投入大，搞不好试错一次就直接破产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嘛。
8: 呸呸呸！
0: 西光，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哪有诅咒自己破产的？对，
1: 这有什么不吉利的？我这叫居安思危，我父母白手起家，也是在无数次试错中搏杀出来的。那我要是不争气，失败了，就要把财富还给社会，让有实力的人去吃。哦，
2: 西光。
1: 感觉你工作了半年，格局都不一样哦。
2: 懂，听着以后仿佛要当女霸总似的。嗯，
3: 这都被你们看出来了？难道我还没当上霸总，就已经霸气侧漏了吗？好了好了，趁他们打球啊，我们赶紧唱起来。等回来了都抢不上了，一个个都是麦霸。
4: 帮我点个几首我的歌单，你知道吧？
3: 知道，你心爱的老哥们。
1: 庄旭，你终于来了！周辉，一开始还说不来。欢迎欢迎，没想到我们庄大帅哥今天还会过来。你们两个前脚后脚到，不会是约好的吧？
5: 不是。
1: 我刚刚结
6: 结束了一个聚会，所以现在才过来，抱歉啊。
5: 仓促准备的，生日快乐！
1: 谢谢。
5: 庄旭，
7: 先罚一杯，
8: 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
5: 谁让你赚我一个道？你早说来了要喝酒，刚刚我就喊了个同城快递了。
9: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过来了。

0: 干杯！干杯！我说你们有合适，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啊，哥们还没着落呢，你们一个个都成双成对的。哎，
1: 庄旭不还单着吗？你急啥？
0: 他是主动单身，我是被动单身，能一样吗？
2: 你说清楚，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 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西光男朋友送的，还亲了一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好甜啊！
3: 这酒没喝，还是喝少了，快喝吧你。
4: 得了吧你！
5: 干什么呢？这不是一会儿就给他消息？
4: 好长一会儿了，好不好？
3: 我敬庄旭一个呗。
4: 哎，哎，
0: 哎，
4: 庄旭。
3: 喝起来啊，你们都。

0: 信仰，十一点的。
1: 我点的，切了切了。我喝多了，唱不了了。你们是喝了多少啊？当水啊？
2: 这次不怪我们，庄旭带的头。
3: 是你个鬼！是谁都不可能是庄旭。
2: 是我。
1: 难得开心，别管他们。切了，下一首。
4: 西瓜，你是不是蛮喜欢这首歌的？
2: 我来。
5: 神奇，
6: 我们交大帅哥帮忙唱歌。
4: 他不是唱过这首，毕业之前有次去 KTV。
6: 那次不是满了没去成吗？
4: 记岔了，是后来有次我们班里的同学

0: 前天那个师弟在宿舍楼下摆蜡烛唱歌跟人表白，歌没选对，唱这首歌说不定就成功了。如果有人在宿舍楼下对我唱这首歌，我一定就答应。
1: 哦哟，看得出来你想谈恋爱了。
0: 你们笑什么？我认真的。如果有一个人那么认真地对我说我爱你，你是我的信仰，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动人的？

0: 西亮啊，我先走了。这么早，得回苏州嘛？好吧，不过下次来上海可别只加小凤了啊。
1: 好，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嗯，拜拜，你注意安全啊，路上小心啊。嗯，
0: 到家报平安。
1: 知道了。拜拜，
2: 拜拜，媳妇，拜拜。
0: 还没结束。

么多小兔子。哎呀，你好想一只啊！这里面有你的爸爸妈妈吗？哎呀哎呀哎呀，好可爱。

0: 玉玺光，不在宿舍楼下唱，可不可以？你怎么知道？你元旦的时候没有和林雨森在一起，是吗？为什么骗我？这已经不重要了。
1: 和他现在在一起，是吗？我猜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为你会去上海工作。毕业前的招聘会，我帮你投了几份简历，都和淮安很近。 可是你迟迟不出现，我忍不住打了电话，却一直是关机。我也打过江瑞的电话，也是关机。后来我回南京去了一趟江瑞家，张阿姨跟我说你和江瑞出国留学了。元旦再见到你，你说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之前只是去游学。现在却又有人告诉我那会儿你们没有在一起。我做错了什么？聂希光，我可以接受很多理由。
0: 但是这样的错过，你不觉得遗憾吗？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跟你确定。你说。大学的时候，我问过叶柔，他对我说：“你们只是不太熟悉的邻居，我才会向你表白。”我并没有横刀夺爱的意思。以前我给你发过短信解释，但是你没有回我。 请问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可是我……
0: 那我没有遗憾了，我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没有遗憾了。

0: 叶希国，叶希国，叶希国，叶希国，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以前对你有很多误解，我一直想弥补，我想等到了上海重新开始，我以为一切都来得及，可是你一毕业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不到你，我以为你出国了，我去张瑞家找过你，张阿姨说你出国留学了，那是你说过的，毕业的时候你说过的，你说过大不大会回来的。
1: 放开我！
0: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我不该过来自取其辱。我这辈子最怕输，但是聂希国，我已经一败涂地了，还能怎么输？你觉得我现在疯了是吗？我当然疯了，不然我怎么会忍不住？我会忍住，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去找你，在长白山，在这里我都忍住了。聂希国，我一直在忍住。 可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元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1: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元旦的时候为什么骗你？你就不能稍微回忆一下吗？堂堂投行精英，不至于这么健忘吧？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突然这样，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请你保持大学校友的距离，不要对我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
1: 不合时宜。你现在跟我说不合时宜，一开始不合时宜的不是你吗？明明知道不合适，却那么执着的要挤进我的生活，然后在我投降之后一走了之直接消失。既然你以前可以不合时宜，我为什么不可以？
0: 庄旭，你别骗自己了。 找一个人真的就那么难吗？电话打不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说你对我有误解，你凭什么对我有误解？就因为别人说的话？可是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做过那么多事，说过那么多话，你看不到，听不到吗？凭你的智商、情商，你真的看不明白吗？你只是不想明白，你只是有恃无恐。大葡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但是就算那个时候我懂了，凭什么要我自己回来？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过。

0: 但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不，不是选择。
1: 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

0: 你们都跑到这儿来找我，生日宴上不开心？
1: 没有，就是我的脚想过来，想早点回去了。
0: 马上就回去，不过要不要和席教授他们打个招呼？
2: 啊。

0: 可爱的小姐，你已经是 Vincent 千山万水才找到的女朋友，请你不要生他过去相亲的气，那是我干鸭子上架的。我向你保证 ，Vincent 是一位见真廉洁的美男子。
1: 好的，尊敬的教授，谢谢你的推荐信。艾六教授的中文真好。艾六以前是席教授的学生，他为了追求席教授，苦练了好几年中文。学生啊？其实他最早学的是计算机工程。 一次偶然的机会，可以旁听席教授的讲座，后来居然蒙补医学专业，最后成功成为了席教授的学生。虽然是毕业后才开始追求，但是我们都说他心怀不轨，居心叵测。
2: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
1: 毫无疑问，这是艾六曾经洋洋自得的自我评价。<笑>好吧。
2: 看来艾六教授的中文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那你今天和教授们谈的怎么样啊？
1: 还不错，我对脑机接口方向很感兴趣。以前读书的时候，为此还兼修了一些生物工程方面的课程。不过脑机接口横跨的学科非常广泛，还涉及计算机、生物神经学等等。我打算最近系统的学习一下。
0: 你还兼修了生物工程？你不是说读书的时候忙得谈恋爱时间都没有吗？
1: 所以破案了。为什么我那么忙？
0: 好有道理，逻辑通顺了。因为你是好学的小天才。
1: 过奖，你男朋友只是兴趣广泛，睡眠需求少，所以时间比较充足，远远称不上是天才。
0: 你今天怎么这么谦虚了？
1: 平时我难道不谦虚吗？嗯，那是开玩笑，我内心很谦虚。大概是因为见过一些真正的天才。
0: 你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加入席教授的团队啊？
1: 我跟教授说了，要等公司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才能正式加入。
0: 那会耽误你在教授那边的事情吗？
1: 不会，他们也刚刚回国，也需要一段时间筹备实验室，组建队伍。
0: 那就好。

0: 天气终于暖和起来了，今天冬天感觉好长啊！我大姨都穿累了。对了，喜光，我和雨华发现了一家特别划算的干洗店，你冬天的衣服要不要一起送洗啊？人多的话，是不是有团购优惠啊？
1: 当然有啊，不过你这话有点不符合大小姐身份吧？
2: 你再乱，还不请你吃饭？
0: 那林总呢？你不请林总请也可以的啦。
3: 林总肯定听大小姐的。今天深圳的设备放过来，早上我都在厂区，中午就在那边吃了。
0: 知道了。我们公司的特色，副总要向员工汇报行程。
4: 给我看你手机干嘛？屏保很甜，我知道啦。
0: 我是让你看还没有到上班时间，所以呢，这是男朋友汇报日常而已。
4: 喜光，你变了，不再羞涩了，居然发起狗粮反击战。
0: 我总要有点长进的吧？
4: 啊，好了，上班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算是看明白了，表明月清高的人背地里越会巴结，不然他能这么快就到投行部来？
2: 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
1: 这顿饭吃的莫名其妙。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
2: 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0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4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

0: 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啊是15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100万亿级目标迈进。
2: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0: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4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 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2: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4: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1: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呢，

0: 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2: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4: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5: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6: 红红，谢谢，
5: 好
6: 谢谢。
5: 这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6: 好的，谢谢。
7: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啊、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8: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9: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

0: 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1: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2: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1: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3: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1: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4: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5: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2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2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4: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6: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4: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1: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屈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7: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1: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7: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1: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8: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1: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4: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4: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5: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 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六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4: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6: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9: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4: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10: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11: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已打造服贸会

0: 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程序。
1: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0: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3: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2: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4: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要以扩能体制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6: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2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

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

0: 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发布会上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七个更好中的六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6月24号，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进行了阐释。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借专访炒作两岸议题，其所谓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基础等言论，引发蓝绿就所谓现状内涵展开交锋。民进党趁机偷渡所谓台独，蓝营则批评民进党上台十年破坏现状。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已公开表态不支持台独，古立言此时发声能否代表美方立场，又会在岛内政坛掀起多大的波澜？政治丑闻缠身，民间抗议不断，日本高市政府当下内外矛盾交织。近日高市早苗涉政治资金违规被检举，其就任首相后首赴冲绳又遭到反战民众斥责。与此同时，高市政府正加速军事松绑，加紧与美方军事勾连，引发日本民众不满与担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24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主持本次发布会。此前，国台办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七个更好中的六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张涵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目前，中国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数量增加到

0: 十三对。中国已经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4个自贸协定，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推动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等多边机制。我们的朋友圈持续壮大，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1: 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2: 近日，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企业踊跃参加。许多台企表示，两岸产业界可以通过深化供应链合作，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做大做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1: 两岸合作的发展历程、丰富成果已充分证明，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是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15、17，大陆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定能为两岸在相关领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开阔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欢迎广大台湾企业来大陆抢抓15/5发展机遇，同大陆企业一道打造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0: 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将要求台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1: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0: 另外，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养

0: 奥沙陷阱。张涵表示，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现在统战的主要意涵还是团结，还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1: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勿再受其愚弄蛊惑。
2: 近日，赖清德对外妄言，要求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的军事存在，声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针对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3: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0: 此外，赖清德还妄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对此，张涵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已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必遭清算。
1: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2: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个人线上售后直播中专门连线了一位特殊车主，台湾岛内首位82022车主。连线中，车主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随即温柔回应，是我们。这句话迅速刷屏全网，也让我们一词所承载的两岸情感共鸣引发广泛关注。
4: 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一战成名后，冠军同款的量产82022早已成为两岸摩托车迷心中的神车。日前，冠军版82022张雪机车亮相新北街头，瞬间吸引大批车友围观捧场，不少人惊呼太帅了，就连执勤巡警都认出了这台世界冠军赛车，主动上前合影。这台82022冠军版张雪机车的到来背后是一段曲折的故事。由于台湾现行贸易政策禁止大陆产摩托车以整车形式进口，车主只能将车辆拆解为零部件，分批海运底台，再自行组装，前后耗时约一个半月，才完成了岛内第一台82022的拼装。
5: 我感受得到，就是你们的

0: 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1: 啊，纠正一下，是我们。
2: 我们。
0: 啊，我们，哇，好好好，对。对了，
1: 就是我们。
2: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1: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0: 啊，直接送我。
1: 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工厂来参观。
0: 好，没问题。
3: 连线中，张雪表示，针对台湾82022车主执行与大陆车主完全一致的质保政策等多项售后支持，此外。他还主动邀约台湾车主赴大陆生产工厂参观体验，亲自带他们去试车。换句话说，台湾车友享受的是和大陆车主完全无差别的待遇。这台拆散海运耗时一个半月才拼装完成的82022，承载的不仅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冠军的荣耀，更是两岸同胞对中国制造的共同认同。从你们到我们，一字之差，道出的是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本就是一家人。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日前接受专访时，抛出所谓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基础的论调，在岛内引发蓝绿交锋。
5: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日前接受台媒专访时声称，所谓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基础。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萧美琴受访时则附和称，所谓维持现状是美国及区域内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接受网络专访时痛批民进党，
6: 当民进党不断地透过新两国论，他们在改变现状，他们在破坏现状，他们在玩火嘛，所以两岸才会兵凶战危呀，所以两岸才会没有办法对话呀。
5: 郑丽文指出，要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有且只有一条路，
6: 你不可能不开启对话嘛，你不可能不开启交流啊。所以在九二共识，在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才是能够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的方程式嘛，我看不到有另外第二条。
5: 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启23号出席国民党活动时，也对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的言论提出质疑。
7: 古立言说的维持现状的现状是2016年的现状，还是2026年的现状？2016年是马英九那个现状，2026年是蔡英文赖清德的现状，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关键是民进党的最大的错误是，就是用互不隶属，蔡英文破坏了他自己的维持现状的四个字。我觉得老百姓，台湾老百姓被催眠很久，被蔡英文这个维持现状四个字催眠很久了，现状一直在移动，一直在移动，现在整个翻转过来了。台湾老百姓不知道，还在梦游。我觉得老百姓要醒醒，国民党要做点事。
5: 苏启表示，民进党近年持续推动所谓去中国化，否定民族认同，只会是死路一条。
8: 我们都认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是呢，很不幸的，民进党就说我不是中国人，我只是台湾人。那这一步就把14亿人全部折光了。像民进党赖清德、蔡英文这样得罪了这14亿人之后，很抱歉，死路一条，迟早而已。所以我们希望还是要走和这条路，虽然它非常困难，我们还是要努力，努力。
5: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23号也投书媒体，呼吁赖清德应放弃所谓新两国论，停止去中国化，下架台独党纲。他还指出，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保证，唯有认知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才能促成两岸人民和谐相处。
4: 好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叶耀鹏先生。古立言抛出所谓的维持现状说后啊，民进党的政客们是见猎欣喜啊，妄图将现状歪曲为所谓的台独。那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公开表态说不支持台独之后，古立言此时发声能否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那么岛内政坛由此又会掀起多大的波澜呢？
9: 古立言是一个在美国的这个行政体系里面，他的官阶、他的职位是很低的，他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的技术官僚，更不要说来代表川普了。所以说呢， 今天古立言这个说法是不是代表美国正对台政策已经改变了，我并不做这个认定。倒是古立言讲了这个话之后，在整个台湾岛内是有引起了纷争。这个纷争指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对于这个现状有现状的解读，国民党对现状的解读也不一样。民进党认为说，就是两岸之间互相彼此互相不相隶属，但是这个不相隶属呢，是经不起这个法律的考验，也经不起国际政治现实的考验。很简单，就是一个中国。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中国，更不存在于一中一台两个政权两个主权，没有这个模糊的空间。这个就是郑丽文，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所说的，也就是大家所共同强调的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基础就是一个中国，但是在民进党他昧于现实，他的想要利用这个政治术语来推行他的这个台独。所以赖清德说他是务实的台独。所谓务实的台独呢，就是说在论述上他可以模糊，他可以来假借种种的词汇，比方来讲呢，就是说两岸之间是不同的政权，在行动上他就完全要反中要仇中，这个是民进党的做法。不相隶属的意思就是隐含着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因此呢，这个是两党之间对于这个古立言的说法维持现状等等呢，就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这个解读必须要经得起国际的考验，必须要横注于国际这个政治的现实，还要符合历史的这个轨迹所呈现出来的太阳，来界定什么叫做维持现状。现状是会变动，但是基础不会变动。基础是什么？就是一个中国。
4: 嗯，好的，谢谢叶耀鹏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古立言抛出了所谓的维持现状说，是引发了蓝绿阵营的隔空交锋。那么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波论战？
10: 他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其实反而暴露了自己干涉台海的这样一种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维持现状，我们首先要厘清我们维持的是什么现状，是十年前的台海关系的现状，还是今天台海关系的现状？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现状跟现状是不同的。十年前国民党执政期间，应该说呢，从2008年一直到这个2016年，我们看到这个期间两岸迎来了一个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这个现状是基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大家都知道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两岸同属一中，这样的一个现状，两岸自然愿意进一步的交流。那么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看今天台海现状是什么样啊？民进党当局这个不断的叫嚣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疯狂的输出这种所谓新两国论的一个论调，不断的割断对大陆的联系，阻碍相应的两岸交流，对大陆采取敌对的状态。那么这个现状跟十年前的两岸的现状完全是一个无法可比的状况。那所以这个维持现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你是维持一个安全的现状，还是以维持一个危险的状况？显然古立言在这方面是偷换了一个概念。另外他说这个十年前的这种两岸的相互吸引大幅减弱了。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找到根源就为什么十年前两岸能够热络交流，能够非常的繁荣，而今天却变得吸引力减少，或者说呢相应的交流呢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呢？这个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呢？恰恰是民进党当局这十年来不断的搞去中国化，不断的搞对抗大陆，不断的在岛内营造绿色恐怖，打压两岸交流的民众，造成的最终的恶果。更何况古立言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跟当下的这个现实情况不太一致。我们看到包括前不久的海峡论坛等等，台湾这种民间的两岸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对大陆的这样一种市场的渴望，可以说热浪是一浪高过一浪。那恰恰也反映了呢，台湾民众是希望能跟大陆进行多交流、多发展、多合作、多融合的。而古立言的这番话，其实呢，我觉得完全呢就是一番话术。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其实现在内心是极其的纠结的。一个呢，美国这种霸权呢日益在国际社会呢影响力降低，信用度不断的在下降。另一个呢，美国呢既不愿意跟中国发生直接的这种冲突和对撞，又想利用台湾问题遏制大陆的一个发展，成为呢牵扯大陆经济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手段。 所以这种心理上，古立言自然就放出这种话来，说的模棱两

0: 可说的偷换概念，其实反映了美国这种首鼠两端、内心焦灼的一个心态。我们看到，从民进党当局的对这番话的反应来讲呢，当然他们是全力支持的，因为这么多年希望以美谋独，就是民进党当局谋求台独的一个重要手段。古莲这番话其实是给民进党当局传递了相应的错误的信号，是给赖清德在进行背书。那么从暗地里来讲，是支持了民进党当局谋求台独的。当然，民进党要对古立言大家的这样一个称颂。而从国民党来讲，我们看到国民党很多的重量人物，包括郑丽文啊、张荣恭啊等等，都对这样一番言辞这个言论进行了驳斥。这说明什么？一个，抓住了两岸关系现在啊兵凶战危的内核，责任完全在民进党。民进党搞乱了台湾，祸害了台湾，制造了台湾现在紧张不安全的形势。这是国民党反映的第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找到了两岸当下陷入僵局，甚至可能台湾面临危险的一个核心所在，那就是两岸没有寻求来和平，没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民众都是中国人，而要搞什么两国论，搞什么台独，这其实是台海地区现在兵凶战危的总根源。还有一个呢，对于国民党来讲，也不希望美国能够单方面的呀这种对台海地区进行叙事，把台海关系的这种定义权和主动权掌握在一个外部的势力手里。所以对古立言的相应言论的一个驳斥和反对，其实也反映了国民党不愿意让美国过多的介入，甚至给民进党撑腰站台的这样一种啊心理的考量。所以我们说呀，古立言的这番言论啊，其实啊，他的欺骗性啊并不是很强。为什么呢？虽然他用了一些话术包装，但是两岸到底是什么现状，过去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是根本改不了的，最终国家实现完全的统一，这也是历史大事，是不可逆的。所以这种大的背景下，时代背景下，你用什么样的话术包装的多么漂亮，说的多么冠冕堂皇，甚至说的非常的诚恳，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中的现实，都改变不了台独势力和台独分子灭亡的命运，都改变不了国家最终统一的历史前景。
1: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要求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于24号和25号对教育召集制度进行专案报告。该报告指出，今年起所有后备军人教育召集时间统一为14天。
1: 台防务部门指出，台军后备军人的14天教育召集自2022年起试行，由于当时仍执行5至7天教召并行的制度，故给予14天的教召者以教召两次计算的鼓励。不过，从2026年起，5至7天教召全面取消，统一改为14天汛期，因此14天教召也改为仅记录一次。按照相关法规，台军后备军人的教育召集最多4次，因此符合资格的后备军人未来累计受训时间最多可达56天。
2: 14天哦，好像有点太长了吧。
3: 我会觉得可能工作上会排程上会有影响。
4: 以前我退役以后大概只参加过一次教召，反正就没有参加过第二次。现在这么频繁，就是准备训练军队准备打仗啊，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现在都要回去当兵嘛，这就是兵凶战危一个很具体的表征。
1: 至于教召课程方面，目前台防务部门也规划持续朝着实战化进行调整，除保留专长复训外，新增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迫击炮等武器训练，并纳入无人机基础操作、战伤救护、机动部署、接敌运动及战力整补等课程。
5: 无人机的训练在我们的新式教导里面是纳入，那我们不只是纳入这个所谓无人机，我们对于相关的新式的武器装备，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原兵归原位的原则，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扩装海马式，在新式教导的时候你会

0: 未来就要将这个海马式的这个专场虎训要能够到位，那它才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它的战力。那这个就是我们采的原兵归原位的一个原则。
1: 此外，台防务部门正着手修改相关法规，要将女性后备军人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台防务部门指出，对象为退伍12年内女性官、士、兵、后备军人，符合常备役体位。女性后备军人志愿参训，军医、单位课程与男性后备军人共同训练，宿营及沐浴等，比照现役台军内部管理工作教范规定。对此，岛内粉专政治局直言，再怎么改都不会有民进党当局高官的儿女参加。粉专哈哈贩卖机直呼，什么教照要去56天，什么强制女性教照，这些都和赖清德的美国儿孙们没关系了。网友则怒批，别人小孩死不完，青鸟孬孬不敢当兵，这个就是他说的投给他台湾最安全，不会战争。退伍的女性志愿役以后应该也不会投给民进党了。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林先生，您认为台防务部门全方位的调整教照制度有着什么样的图谋呢？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3: 我想我们再次看到这些相关的有关教照啊，或是包括现在女性啊也要纳入这个教照范围的这个新闻啊，就可以再次确定一件事情啊，就是民进党企图啊以武谋独啊，这样一个政策方向从来没有改变。第一个，这样有可能可以吓阻大陆方面对台湾的这个不管是未来的这个军事冲突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动作。那更重要是他也认为说，只要准备的越充分啊，那跟大陆谈判的筹码也就越多，所以呢他这样政策会持续的推行下去。可是呢，想要以武谋独啊，先决条件就是得要有人，要有兵。那以现在现行的模式哦，已经把这个服役期限啊又拉回了1年，可是呢还是不够，所以呢必须啊，不管是这个向下或向上啊，要再来找人。所谓向下，就是指说还未到服役年龄的，比方说我们之前看到所谓高中生是不是要纳入协助战备啊等等的问题哦，这个就是在向下找人。而向上呢，就是找这些啊已经退伍可是还没有除役的，那就要开始呢拉长这个所谓的这个教招的这个时间哦，过去是1周，现在要改成14天哦，也就是2周的时间哦，所以这都是向下跟向上啊正在这个到处抓壮丁。过去你曾经啊在部队里面服役过的女性，那现在呢也要拉入了这个教招的范围哦。其实呢，这个本来就是不管是台独哦或是美国方面的政策，本就是如此，就是希望啊把台湾啊造成一个全民皆兵的岛。而全民皆兵包含了这个男女皆兵哦，我想这个政策是大家已经非常清楚的哦。所以呢，事实上这都是以武谋独的这个具体政策都不断的在推行哦。只是呢，担心说啊，一下推行太广，突然说要所有人都当兵，要男女都要当兵，那可能会引起啊社会很大的反弹。所以呢，就用这种温水煮青蛙或是这个老鼠搬家的方式，那未来呢势必会一步一步把所有的这个全民啊拉入哦，他所谓这个什么防卫韧性啊，这些所谓的民防体系啊等等的，甚至这个警察、消防员啊，甚至一般的这些社区的单位，都有可能在相关他们的这种所谓这个全民防卫的这个概念里面啊，要担负一个角色。那事实上就达到了所谓全民皆兵的政策效果。两岸的军事体量差异太大，就算台湾啊搞这个全民皆兵，到最后还是鸡蛋碰石头，只是呢苦了台湾老百姓，而现在呢等于肥了这些这个台独政客而已啊。所以我想台湾人民啊看到这样的这种以武谋独的政策啊一步一步推行，那自己该有所警惕，未来的发展势必对一整个台湾以及台湾的民众啊非常非常的不利。
2: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政治丑闻缠身，民间抗议不断，日本高市政府内外矛盾交织。不仅高市早苗涉政治资金违规被检举，其就任首相后首赴冲绳也遭到反战民众的斥责。与此同时，日美军演接连登场，扰乱地区局势。中方直言，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与此同时，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仍在发酵。据日媒此前披露，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和今年的两场重要选举期间，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并通过隐蔽手段在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扩散。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被指是此次抹黑门的关键人物，但高市22号就此事向日本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时却声称，对于媒体发布的疑为木下刚志与他人交流制作抹黑视频的录音，木下本人表示无法确认录音真伪。木下还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在线会议，但不记得其他参会人是谁。
7: 私の秘書がしっかりとした陳述書を作ります。それをもって何とか答弁に変え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心から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8: 結局これに答えてないです。答弁拒否ですね。じゃあ木下公設第一秘書に参考人としてこの予算委員会に来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1: 另据环球网援引日本冲绳时报报道，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争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9: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24万人に謝ってこい！
1: 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眼下，日本正在深度参与多场由美国所主导的联合军演，包括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和坚毅之龙26联合实兵演习。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10: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新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11: 反対ですよ。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武器の輸出も反対だし。
1: 除了与美国勾连，日本还把手伸进欧洲。据路透社披露，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曾飞赴东京，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在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的合作想法，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
12: 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这套打击体系的核心，在于完全分布式部署，不存在集中指挥的中枢，作战点位遍布数十处。同时，自研软件可同步协调数千架无人机协同行动。
1: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日方与乌克兰无人机厂商的合作事宜置评，但表示正在研究所有可行方案，以获取适配新型作战模式所需的各类装备。目前，高市政府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以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是重点内容。
2: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汪建先生。高市早苗的政治选举丑闻啊，是接连爆出，这说明了什么？这会让民调持续下跌的高市早苗陷入到更深的执政危机吗？
13: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高市早苗陷入一系列丑闻当中，这其中既包括自己和秘书的这个政治黑金的问题啊，也包括这个动用大批的这个账号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手段，在竞选期间去抹黑自己政治对手的这种行为。那所有的事件呢，在掩盖一段时间之后啊，到了现在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爆发，大家和媒体所挖出来的这个细节也越来越多。那我们都知道，政治黑金呢，不单是这个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坛呢，确实是一个这个巨大的丑闻，甚至在去年啊，有一段时间对很多的这个政客都有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高市早苗的态度呢，相对比较暧昧啊，因为这样一笔政治黑金，事实上是在账目之外的啊，没有任何人能看得到的啊。但是经媒体和这个公众的这个报道和挖掘讨论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政治黑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于这样的这个现象呢，高市早苗本人啊，以不知情来回应啊，这个在三缄其口之下，瞒天过海啊，所以度过了去年最艰难的那段时光。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作为这个日本的首相啊，站在聚光灯下，那媒体和公众的这种关注点更高啊，所以过去的一些问题啊又被拿出来，甚至有一些新证据啊，这个呈现出来，这对高市早苗呢才产生了更多的这种影响。与此同时啊，一些深陷政治黑金丑闻的这个政治人物啊，事实上这个高市早苗呢也没有任何影响啊，继续启用他们，这都表明高市早苗在对待这个日本政坛的这个黑金事件当中满不在乎的这种态度啊，以谎言来对应这个公众的质询。而对于打击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啊，事实上这样的这个手段相对比较卑劣。我们都知道，在西方的这个政坛的选举过程当中啊，动用一切抹黑的手段去打击对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像高市早苗这样啊，运用新媒体的手段啊，动用多个账号啊，使用 AI 制造的这种视频啊，制造的这个图文来这个抹黑政治对手啊，只能说为了自己竞选上台无所不用其极。那目前来讲呢，我们看到这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率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仅仅啊包括这两个事件，也包括他在参加这期这个会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系列让日本人觉得很丢脸的这种行为。那我想他的支持率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从目前的情势来讲呢，这个说支持率会大跌啊，这恐怕也不是事实。因为这个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呢，动用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轻人当中，支持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些这个政治事件究竟对高市早苗影响有多大啊，恐怕还需要在这个媒体的深挖，在相应的这个调查继续这个揭开盖子之后啊，在面对他三缄其口啊，甚至以谎言遮盖谎言的这种行为曝光之后，恐怕对他的这个支持率啊产生更加实质性的影响啊，才会成为现实。
2: 好，谢谢王建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1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冲绳人民在二战中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是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至今呢仍然生活在美国军事威胁和日本文化剥夺当中。那么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是否正再度将冲绳人民视为战争的棋子和炮灰呢？
1: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这一次在冲绳出席所谓的这个悼念仪式，事实上呢这个作秀的形态啊体现的比较明显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这个冲绳呢无论在历史上啊被这个日本屠戮啊，也包括在二战期间啊遭受巨大的这种伤亡，可以说冲绳的这个在历史上战争对这个冲绳人民啊，尤其是本土的原住民带来的这种影响是极其深重的，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冲绳的百姓对于整个这个战争啊是极度憎恨的，对于和平是极度渴望的。

0: 然而，就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呢，这个高市早苗不去考虑啊，真正的这个冲绳人民是怎么想的，在上台以来啊，这个对台湾问题发表了极其错误的言论啊，在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啊、武器转移三原则啊，甚至要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问题上，实际上表明了这个极其错误的政治动向，这都让这个冲绳人民极其的反感。你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呢，这个高市早苗到冲绳啊去举行所谓这个悼念遇害者的这个所谓的活动啊，好像是打出这个和平的旗帜，甚至啊这个讲出了这个让冲绳人民安居乐业这样可笑的话。确实这个冲绳人民是不买账的。我们看到在高市早苗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有大批的这种示威者喊着口号啊，这个要求这个高市早苗就不要修改和平宪法，要坚持和平的这种原则。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觉得高市早苗也就是讲一讲做个秀而已。在这个冲绳这块地方啊，日本恐怕还会继续这个影响啊，迫害这个冲绳人民的这种利益，把冲绳作为一个棋子啊，这个来实现自己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这种梦想啊，把冲绳作为一个地方啊，来推动自己啊日本更加强大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存在。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冲绳活在双重阴影之下啊，一个历史上这种文化的灭绝，第二一个就是这个美军的基地在冲绳啊，对冲绳百姓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啊，无论是噪音还是一些刑事案件啊，还是这个冲绳的这个经济社会的这种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我想，如果日本正视冲绳百姓的意见，就应当坚持和平宪法，坚持和平的原则，真正吸取二战的教训，而不是做做秀而已。
1: 近期日美在西太平洋展示武力，那么您认为双方各自有着怎样的算计？对于地区安全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0: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日本的这个军演活动非常频繁啊，无论是这个勇敢之盾，还是这个坚毅之龙啊，也包括环太军演啊，事实上近一段时间呢都非常的这个密集。虽然几个军演啊所演练的内容有所不同啊，比如说有的军演呢是着眼于夺岛，有的军演呢是着眼于制海啊，有的军演呢是着眼于这个多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协同啊，有的是在陆地上啊，有的是在这个海上。那事实上无论怎样，其实都说明了一点啊，就是日本不断地加强自己军事的这种实力啊，要实现自己所谓正常国家化的目标啊，要用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看到这高市早苗已经讲到了啊，这个伴随着日本自民党这个周年的时间即将到来啊，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所谓的契机啊也即将来临啊，这样的话已经说了。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觉得这日本的这个军演啊背后的目的啊可以说是昭然若揭。那我们都知道，日本多轮次进行这种军演呢，对地区安全局势是有影响的。尤其是比如说啊，这次动用的所谓这个低风的导弹，能够达500公里到1600公里，辐射中国的这个东部地区。那这样的这个军演，事实上会让这个中国啊，让韩国、让朝鲜，甚至俄罗斯啊，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会有所警惕啊。如果日本的这种军演范围更大啊，动用的武器更多，参与的人数更多的话，会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刺骨的凉意。毕竟啊，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日本给整个亚洲、整个亚太地区带来了深重的这种灾难。我想这样的这个军演事实上释放出来的这种信号呢，也会让更多的国家有所警觉。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呢，事实上这个日本和美国多轮次的这种军演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啊，那就是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要加强对区域大国的所谓遏制啊，这是日本和美国的共同利益。但是在虽然抱团啊，但是双方各自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啊。比如说美国是把日本当作一枚棋子啊，就在亚太地区日本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啊，为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利益来服务。那日本方面的这个小九九呢就是要这个在美国的支持之下，获取美国更多的这种资源啊，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这种实力的这种支持，同时啊要推动自己所谓正常国家化，终有一天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和阴影啊。日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虽然双方这个在这个军事领域啊，在军演的领域啊，这个互动频繁，但是各自的算盘都打得山响。我想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对。

0: 区域的稳定，对于全球的和平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1: 好的，谢谢汪建先生今天带来的分析和点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6: 那个，姐夫在家吗？
7: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6: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6: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双碳引领，接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高质量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擦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绿色底色。
1: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部署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开创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些都为我们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0: 要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周祖义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努力推动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素质和人民生活高品质协同并进。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打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坚持高水平保护，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生态系统安全，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一体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园区建设，让人民群众在美丽家园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要坚持高效能治理，着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生态环境责任体系，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绿色发展政策机制，大胆改、深入试，探索更多标志性制度成果，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周祖义说，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关心支持，希望国家有关部委一如既往地给予福建大力支持，共同深化试验区建设，全省广大企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系统观念，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推动试验区建设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奋力谱写美丽中国福建篇章，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会上，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做了汇报。省检察院周宁县莆田市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
1: 今天下午，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0: 2026福建省普通高考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普通类物理科目组本科批446分，高职专科批23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8分；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本科批458分，高职专科批23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33分；艺术类物理科目组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35分、专科165分；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12分、专科165分；艺术类历史科目组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44分、专科165分；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21分、专科165分；艺术类省统考不含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合格线本科195分、专科180分；戏曲类省际联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180分；体育类物理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290分、专科165分；体育类历史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298分、专科165分。 体育类省统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60分。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26年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征集暨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决赛活动，24号在福州评出福建礼物认证商品以及文化创意设计金银铜作品等奖项，涵盖文化生活、科技生活、时尚生活、特产生活4大板块。大赛自今年

0: 中港澳台地区作品超200件，参赛作品紧扣福建礼物主题，深度挖掘福建山海禀赋、非遗文脉、福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生动诠释福建元素加现代设计的融合创新。
1: 大赛分设文创旅游商品征集与文创创意设计大赛双赛道，汇集福文化、马祖文化、客家文化等特色 IP， 让文创福建的品牌影响力走出福建，辐射全国，连通两岸。
2: 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将于27号至29号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粮洽会以共建粮食大市场、提质增效开新篇为主题，展馆面积达11500平方米，福建、山东、江西、吉林、安徽、河南、黑龙江、宁夏等省区的500多家单位参展。为了让更多的厦门市民朋友提前感受这场粮食盛会的魅力，今明两天粮洽会地推活动先后亮相厦门中山公园、莲花公园、松柏公园和湖滨四里社区，提前剧透本届展会亮点。
3: 来看一组资讯。
4: 厦门机场海关消息，截至6月23号，今年厦门机场海关监管出口的跨境电商包裹已超5000万件，同比增长2.6%，比去年提前一周突破这一关口。其中，对东南亚出口势头尤为迅猛，包裹量达1600万件，同比增长226.1%，出口以服饰、潮玩等为主。中国寿宁有机珍稀特色菌类全产业链发展蓝皮书发布会23号在北京举行。蓝皮书系统梳理了寿宁县有机珍稀特色菌类的产业规划、技术支撑体系以及联农带农机制。现场80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同探讨食用菌产业发展新机遇。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与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23号在晋江启动，见证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文脉融合、山海优势互补的双向奔赴。大赛共设晋江文化、丝路双生、产业融合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开放报名，总奖金池超30万元，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海峰哥，你知不知道我才是公司国内的负责人？你有什么权利向董事会汇报？
1: 你和那个陈书记以前肯定有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那是我的私事，和你有关系吗？
0: 你的私事？那我算什么？我等了你那么多年，为什么？
2: 可是，你和谢大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我心怀感激。但是无论在你家做保镖，还是在华泰公司做事，我都尽心尽力，以此作为报答。你对我有暗示，我也委婉的拒绝了你，就是怕你受伤。但今天的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底线。你的旅行到此结束了，我会给你买回程的机票。你收拾下行李，准备走吧。

0: 今天赵记大家来开这个临时会议呢，
1: 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可以商量出一个吸引华泰集团在我们三江市落地建厂的可行性方案。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税收政策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沿用的，已经在最大的程度上给予企业优惠幅度。
2: 他们生产电子产品，如果内销，我们可以尝试。
3: 能不能够在开发区与我们牵头，在省内、国内为他联系几个固定的客户？
4: 哎，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我觉得大家我们可以发散性思维啊，把这个思维打开，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5: 我觉得如果引进华泰的电子产品非常好，既环保又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6: 背靠福海大学。
7: 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力资源。这个说得好，人才是最重要的。陈书记好，你一会儿发邮件之前反复确认一下所有的细节是不是正确啊？这个邮件真的很重啊。来，捐这个地址吧。
8: 好的，小李，对，你把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加到三江经济开发区的招生介绍里。对，好的。

0: 舅舅，对，舅舅，你听我说，我选择三江市呢，的确有家乡的因素，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我在损害公司的利益来满足自己荣归故里的虚荣。如今的三江市已经发展成为工业化的城市，对，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为国内外的大型企业都在这里建厂。
1: 城市发展的好，企业自然也会获利。是，我有信心把这里当做起点，开拓我们国内的销售渠道，把我们的品牌打响，实现双赢。嗯，
2: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把资料准备好发给我，我会召开董事会说明情况的。好的，谢谢舅舅。
3: 你找我有急事儿啊？
4: 啊，你请坐。
3: 是你舅舅有消息了吗？
4: 送给你的。
3: 对不起，我以为你约我来谈公事。
4: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确实有公事跟你说。请坐。

0: 哎，你好，二号住在哪边？请跟我来，这边请。
1: 谢谢。谢小姐，我叫陈采薇，海鹏哥从小长大的朋友。
2: 是海鹏哥让你来找我的吗？
1: 不是，但我相信你肯定非常好奇。 海鹏哥在三江村发生过什么，以及后来他为什么要出国。三江村曾经是一个非常贫苦落后的地方，但儿时有陈晨姐、海鹏哥、威龙哥、祖旺哥，我们彼此的陪伴，大家都是快乐的、充实的。其实这次海鹏哥回来，我们很意外，但也很高兴。
3: 虽然不知道这22年来他在国外过得好不好，我作为他的妹妹，还是感谢你对他的帮助。已经过去22年了，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既漫长。
0: 又短暂。漫长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三江的发展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努力。说短暂，是因为我早就已经把个人的幸福和三江人民的幸福融在了一起。我知道你不想谈过去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么多年。 我是带着回来与你相见的信念才熬过来的。在我找到舅舅之前，我每天都在拼尽全力。

到我最绝望的时候，就看着他。 就像你在身边跟我说：“海鹏哥，我们回家吧。”

0: 我们已经错过了人生最好的时光，能够再次重逢，既是缘分，也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请求你原谅我，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1: 海鹏哥，我必须要承认。
0: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希望你活着，看到你平安回来的那一天。但是，
1: 我又何尝不想回来？
0: 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2: 这何尝不是最好的结果呢？哎，对对对，就是来了，会这么短吗？你们是？
3: 是旺仔，旺仔，你们找陈书记是吗？
4: 旺仔，
3: 我们是你爸妈呀！你怎么忘了？
4: 对呀，我是妈妈呀，旺仔，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呀！
3: 我们是特地从国外回来看你的。
4: 旺仔，旺仔，
2: 你们先出去行吗？
4: 旺仔。

0: 是陈书记吗？陈晨，是陈晨，是陈晨。你不会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吧？对呀，我是你邀请哥呀，他是你嫂子。是啊，你们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进屋说吧，旺仔他把我们赶了出来，这也不能怪孩子，毕竟这十几年他以为你们，我们这十几年来都给家里来过信的，而且每个月还汇钱给旺仔做生活费。
1: 你们往家写过信，还每个月都寄钱。对啊，可是这信寄到哪儿了呢？当然是寄到家里了。以前还给我们回信说，旺仔这些年一切都好，让我们在外边安心赚钱。我们回到村里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都是你在抚养旺仔。
0: 那钱收到了吗？这个混蛋，想把他抓起来，一点也不冤。爸，那你们这次回来时，
2: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回信，我们不放心，所以回来看看，顺便也想接儿子过去，一家团圆。 我知道，你是一个没结过婚的姑娘，养育旺仔这么多年，也很不容易，吃了不少的苦，还耽误了您。可是，您要理解理解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就是想多挣点钱，让旺仔过上更好的生活。
0: 旺仔现在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虽然已经过了叛逆期，但是，他是个特别有聪明、有主见的孩子。你让我想一想，我再跟他。

你真的不回去了？不回去了。三江才是我家乡，在外面那是漂泊，回来了就再也不走了。Raymond，忘了Raymond吧。我只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叫苏海鹏。苏海鹏，你的诗才薇姐跟我说了，我理解你，也祝福你，未来一切都好。谢谢，我依然感激你跟谢大夫。 你们永远是我的朋友，我会回来看你的。

0: 从短期看，华泰看中我们的会是我们的廉价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啊，还有优质的土地资源。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一定能够提供给企业一些优秀的管理人才，这点我觉得企业是急需的。我们要想在企业的前面，你们可以从三。喂，啊，刘老师，哎，你好，什么事儿？
1: 陈晓妈妈，陈晓今天一天都没有到学校来，她是不是生病了？
0: 她早上拿着书包就是去学校了。
2: 我们做家长的要多
1: 关心孩子，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很容易产生叛逆心理。
2: 她在家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0: 最近，家里有一些小的变故，所以孩子可能情绪上有一点小的影响。不过刘老师您放心，我会跟孩子好好谈谈的，保证不会影响功课。
1: 好吧。
0: 这样，你们回头去跟福海大学做一下对接，看看他今年有什么优秀的应届生毕业的资源。
3: 好的。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想大妈了？陪你坐会儿。

0: 我也想姨妈。可自从她走了以后，就觉得少点什么。
1: 想赶我走吗？可能这世界上真正会疼我的人，就只有大母。
0: 生气了。

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第一次管我叫妈妈，就在这个堂屋里。你那时候说，我会不管你的。

0: 我知道，你还想等你妈，你等你晨晨妈妈，但是她不是市里有临时会议吗？实在赶不回来了。她让我嘱咐你，在国外一定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别挂念我们。啊，
1: 要不我们还是再等等吧。
0: 王子安，你亲生父母在机场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你看，这都3点了。 晨晨妈妈也说了，3点之前赶不回来，就别等她了。
2: 陈总，再不走来不及了。
0: 咱们是国际航班，还得安检呢，一会儿路上该堵车了。走吧。

0: Hi, Aunt Chen. I am the grandson of Mrs. Wilson's. My grandma said that it's you who brought her to Yunling that year. And she also gave us a picture with you and my grandma inside.
1: Okay, I see. How is your grandma? Is everything going well?
0: Although she has passed away, she left me many beautiful pictures of you. There's nothing else. I just called to ask you if we can travel to Yunling. It's so beautiful there.
1: I'm sorry to hear that, but of course you're always welcome. I hope to see you soon. Bye-bye.
2: 我们对于云岭旅游区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因为这里不仅有非常优美的风景，而且有各式各样保存尚未完好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
1: 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好的话，我相信不仅可以成为三江老百姓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还可以吸引很多海内外的游客，对于提升整个三江市的知名度是有好处的。
3: 嗯，陈晨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啊，我看啊可以考虑尽快的开发云岭旅游区啊。
4: 嗯，我听了你们的介绍之后啊，我感觉云岭旅游区的发展前景会非常好的。啊，但是呢，省里不能给钱，也不能给人，要建设好它，就要靠你们福海市了。
3: 我们福海市啊，是可以出一些经费，恐怕也是杯水车薪，主要还得靠他们三江市自筹啊。
1: 其实资金方面不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各种方法来筹集。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现在我们主要在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方从市区到云岭的这个道路的修缮，包括上山步道的这个修缮，啊，还有我们要求所有的古建筑的修缮一定要修旧如旧，尽可能的去保护。当然，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省领导对于修建云岭旅游区的一个明确的指示，因为毕竟这个项目只要动起来，我们一定是奔着创建国家级五 A 级风景区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4: 对，行啊，我全力支持你们的计划，大胆的去干吧。
5: 你在想什么？
6: 22年了，
7: 就像一场梦。我申请去探视陈伟，但是被他给拒绝了。
5: 你说曾经你俩那么好的兄弟，就因为偷渡，我明白你心里对他有愧疚，但是我没有办法原谅他。如果不是因为他，姨妈也不会。
7: 有些事情你并不知道。
8: 陈伟，他也救过义工。
5: 救过义工？什么时候的事儿？
7: 你记得，在我偷渡之前，
8: 义工生了一场大病。
5: 当然，那次义工重病住院，当初手术花了5000块钱，我还问你那5000块钱从哪儿来的。陈伟的。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
7: 陈伟带我去找郑玉借的。
5: 郑玉？
7: 陈伟不是跟郑玉玉有些交情吗？就带我找到了郑玉。好说歹说，
8: 郑玉借给了我3000块钱，但是他要求在3个月内还给他4000，剩余的2000他给了我们一批走私烟，让我们到黑市上去贩卖。他说这批货的价值是2700，
5: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
9: 你要凑6700还给他。
8: 为了给义工治病嘛，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幸好义工的病治得非常顺利，
7: 这批钱也算值了。
5: 那后来呢？
7: 我跟陈伟都没什么经验，到了黑市上就让给骗了，没赚到钱，货还没了。
5: 那郑玉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你们。
7: 郑玉自然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0: 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用我威胁你了。郑玉当时说，让你陪他一个月。
1: 难怪有一次我们在福海大学后面那个小吃街吃饭，当时我冲出来了一堆小混混，你拉着我就跑。
0: 你知道吗？当时我无比的后悔，我不应该把你也拖下水。
1: 不能怪你，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也是为了我才被逼成这样的。
0: 后来郑玉又找了我几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捅了他一刀，让他在医院躺了好久。
1: 所以警察要找你，郑玉不会放过你，所以陈伟才给你出主意让你偷渡，而且还带上了我。
0: 我怎么能不带上你？当时的情况，我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郑玉如果找上门来，我当时真的不敢想。
1: 可你知道我有多痛恨偷渡？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还幼稚的想办法。 让祖旺开船带我们去牛角岛，为了让你放松警惕，我还约上了威龙和采薇，假装是去买海鲜度周末，打算到了半夜再带你从牛角岛上登上偷渡船。
1: 你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跳船？
0: 你的计划是不是就成功了？是啊。那你说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样呢？我真的后悔把你拉上那条船，但是后来我又无数次的庆幸，你能义无反顾的跳下那艘船。是啊，我是幸运的，我遇到了魏医师，他们救了我。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当年那次偷渡的组织者是谁了吗？你说那个蛇头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见过他，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温永亮，就是我们三江人。温永亮，22年，一晃就过了。可能在你看来，我没有经历那种。 颠沛流离和惊心动魄，但我也确实在苦难中被锻炼出来了。我不会再成为你的软肋了。是啊，你已
0: 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真臣。
1: 这22年，对我来说，生活就像一副拼图。三江，姨妈。
0: 旺仔，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但是并不完整，就缺了那么一块。我们都丢失了那22年，但是未来，我们有更长的时间，会把丢失的这一块给补回来。
1: 没错，这一切源于生活的苦难，都应该放下了。没必要再纠结在过去里，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0: 目前全市呢一共有三个温永亮，其中这个温永亮呢，从年龄上来说是最符合的，今年47岁，在福海市开了一家大型的留学中介公司。
1: 留学中介，
0: 他以前做什么的？查了没有？
1: 查过了。
0: 这个留学中介呢是成立于3年前，创始人呢就是温永亮，他之前呢是做进出口贸易的，每年都是纳税大户。 来经常向山区捐款，一些媒体对他有过报道。
2: 进出口贸易，
0: 我们现在的问题呢，黄觉，根据苏海鹏的举报，这个偷渡案呢发生在1985年，到现在呢已经过去22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是除了苏海鹏的人证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过了时间，我们的确不好再查了。

0: 47岁，温永亮，留学中介。
1: 郑局，嗯，您还得稍等会儿，黄局还在开会。
2: 哎呀，真是人走茶凉啊！我这刚退休，领导就把架子端起来了啊！
1: 瞧您说的，黄局真的在开会，有个陈书记亲自过问的案子，他不上心能行吗？啊，
2: 也正常啊。即便是我还在这儿，那陈书记的官比我也大呀，啊，不理我也是应该的。嗯，啊，你呀，你从派出所到公安局，是我给你批的。
1: 是。
2: 怎么，我刚离开，就给我打马虎眼了？那陈书记什么时候关注过公安局的案子呀？
1: 真不是糊弄您，有个22年前的偷渡案，今天一早当事人来举报，陈书记让黄局他们尽快破案。
2: 行了，我不听你们说这个，我走了。你不许把我来这儿的事儿告诉黄伟杰啊，省得他瞧不起我。
1: 是，我送送您。
2: 不用不用不用，记住了，不许说啊。

0: 一个搞进出口贸易的，怎么突然搞起留学中介了？你们都想想啊！留学中介啊，
1: 小马，你还记不记得永军在牺牲之前，他一直拿着一些留学中介的广告在研究？广告？
0: 嗯。
1: 哟。 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张队要给他们孩子办理出国留学，可张队孩子才多大呀？黄觉，现在来看，张队应该很早就盯上这家留学中介了。这么多年以来，永军一直把当年的投毒案放在心上。他认为这是一个系列投毒案，却只抓到了几个小角色，真正的幕后主使一直没有露面。黄觉。
2: 难道真的跟这个留学中介有关系？
3: 做投毒的人来钱快，想金盆洗手很难。
4: 也就是说，虽然苏海鹏举报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只要我们找见他现在的犯罪证据，一样可以让他伏法。
3: 黄局，怎么了？
4: 刚才郑局来找您。
5: 你把这个案子事跟他说了吗？说了一点。小马、小林，
6: 到，
7: 在。
5: 立刻把文永亮给我控制住，你们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把他给我控制住，马上行动。
8: 是。
7: 我早就跟你说过，太危险。哎。
5: 我跟他们没有业务上的往来，牵扯不到我。再说了，
7: 22年前的案子，苏海鹏空口无凭，定不了文永亮的罪。
5: 22年前的案子，
7: 那个去杀陈薇的船老大是不是文永亮的人？啊！
5: 这件事情没人知道，那个船老大人现在在泰国，
7: 那也不行，那也还是危险。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脱身。你找船，把我们全家把他送出去。
1: 这些人跟文永亮22年了，现在我们给他撇下，我们跑，他们不会干的。

0: 他们没动公司。我们只能赌他们手里没有证据。抓温永亮，只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
1: 要不然把远洋留学关了吧。
0: 你长不长脑子？啊？这个时候关门，那不是告诉人家这个中介有问题吗？得开着。但是资料得回来。
1: 好，回来。

0: 公安局，人已经跑了，但是我们还在搜。是，
1: 报告，
2: 郑学成，
0: 继续搜。是。
2: 你仔细的辨认一下，是不是他？时间确实太长了。我第一次见这个摄像头还是在渤海修街的时候。
0: 等一下，
2: 应该是中间这个人。
0: 确定？
2: 确定。
0: 哦，你稍等一下。
3: 什么事儿？查出来了，他们把资料传给我们了。这两年参加过远洋留学项目、游学项目的留学生，目前都不在国内，大部分在国外打工。
0: 这就对上了，他们是在利用留学中介搞偷渡。
2: 是。
0: 江马，立刻缉拿王永亮，如有反抗，绝不手软。
2: 是。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

0: 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

0: 称，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4: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了。
2: 薪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
1: 今年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复赛，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复赛。
2: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中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新。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缕，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1: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 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

0: 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得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 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他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他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皇籍。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皇籍，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籍。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2: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0: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 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

0: 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0: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1: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的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0: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0: 它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0: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篡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段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新，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你。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办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厝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0: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0: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方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 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宗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0: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宗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0: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4: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2: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0: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5: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0: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3: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 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 Datong is a kind of in the

他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他以邻为壑，他尔虞我诈，他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英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

0: 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

0: 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箱子，要大箱子吧？
2: 大箱子，
1: 大箱子。
0: 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藻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屿。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1: 做一下接力。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0: 从古雷到兄弟屿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下潜5到6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1: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珊瑚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

0: 有100多种那个照胶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照胶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跃种类资源库。那在修复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复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取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0: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十几二十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一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能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1: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2: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啊，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护，救护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尝试着做修复啊，救护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啊。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3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3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寻，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啊，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啊，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1.5到2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胶水是关键，如果胶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胶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胶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2年的原位海水和自然海

0: 矿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意脱落。
1: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啊。从2024年我们修复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我们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
0: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啊，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好，展示越来越好。
0: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2: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系统学习了有3年，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就是高峰期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0: 5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2: 刘敏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布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了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0: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2: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移民出海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能从源头上禁止它让这个海洋越来越好。

0: 啊，越来越漂亮。
1: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4: 哇，那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

0: 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利。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

0: 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吃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看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
8: 嗯，
7: 我知道。
8: 嗯，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8: 我知道，
7: 知道，
8: 我知道，
7: 知道，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

0: 欢吃的，
1: 你好懂我啊。
0: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1: 哎呀，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1: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2: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0: 哼，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1: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0: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3: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4: 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3: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2: 大哥大嫂慢走。
3: 嗯，走。
5: 慧儿哥，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5: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2: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5: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2: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5: 威尔哥，你真的要走吗？
2: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有面子对吗？

0: 面子，我有什么面子？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1: 不说这些了，吴二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0: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还有那个也放进去。
1: 哎，
2: 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
2: 知道了。
1: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0: 好，你下去吧。
1: 是。
2: 娘子放心，我苏龙勤练武功这么多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只不过，
0: 只不过什么？
2: 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0: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2: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地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
2: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0: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2: 我知道，等我。
0: 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
2: 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
0: 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
2: 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她。
0: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0: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干！来，啊，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伯川，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坐。
1: 哎，二嫂坐。
2: 哎，
0: 给二嫂倒点酒。
2: 哦，
0: 我不喝酒的。
2: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1: 对啊，贵哥明天要出发了，喝一点吧。啊，
2: 是二嫂，喝一点吧。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哦，你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1: 哎，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2: 对啊，敬你。
3: 好，
1: 来。
0: 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2: 哦，
1: 来，干！
0: 好了，那咱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
3: 哎，不必劳烦了。
0: 哎，什么话？应该的，应该的啊。走走。

0: 还说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
1: 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0: 你再吃一点吧，我不吃。 我只想好好的看着你。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喜别宴上的盛情款待。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1: 谢谢岳父岳母，
2: 谢岳父岳母。
0: 干！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3: 哎呀，军中兄弟，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0: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好好照顾她啊。岳母，您放心吧。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4: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5: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4: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哎呀，
6: 娘，
0: 岳母，
4: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
0: 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我不服。好了好了，小莲。
4: 相爷，
0: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6: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4: 是，爹。
0: 娘，
4: 我有话跟您说，
6: 我们一起回去吧。
4: 嗯，
6: 嗯，
4: 走吧。
0: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
2: 哦。
7: 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呐！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8: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0: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
7: 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0: 嗯，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
9: 是刘毅大将军平定的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能落人之后啊！是，
10: 来来来，咱们干杯！请，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9: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10: 来，我敬你一杯。啊。
9: 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10: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
9: 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嗯，来，我敬你一杯。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10: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9: 嗯，啊，没有啊，我只是在想。 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10: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嗯。

0: 哥，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

0: 怎么会骂你？哥，嗯，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1: 多吃一点啊。
0: 嗯，好吃。嗯，
1: 好吃啊。
2: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嗯，嗯，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3: 真的，嗯，太好吃了。
2: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你就别送了。你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那好吧，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
1: 那得这匹马是福还是祸？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0: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你要去送，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0: 是，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她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
1: 看着真是叫人心酸。
2: 这是好几不长，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上心头有病啊！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我看他真的好难过，我忍不住想哭。
3: 好了好了，喂，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起来了？
1: 你看我就不哭，你们这些大男人哭什么哭啊？有没有死人？神经！

0: 别再送了，
1: ，
0: 冒失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

0: 别再难过了，好不好？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
1: 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你说。 大姐夫说过，西凉人才济济，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都是武艺高强，连大姐夫他都没有把握，所以，
0: 你别吓我雪狼，你别再说不吉利的话好吗？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
1: 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好，你要交代什么？你说吧。我这一去，快则1年半载，慢则3年5载。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0: 你还是回相府吧。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 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雪狼，你别赶我走好不好？<笑><笑>
1: 对不起，对不起，雪狼，我绝不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不走。我也不是不相信，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0: 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
1: 只要你心里记住，我家破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北邙。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用再挂念了。
1: 大姐夫说过，他会带家属回来，到时候我请他把家属转交给你。啊，
0: 你也不用再挂念我，你好好去做该做的事情吧。

舍不得，我也舍不得你。

谢了。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0: 雪狼，
1: 雪狼，
0: 雪狼。

0: 就走了，快走。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二嫂，
0: 二嫂，
2: 二嫂。
3: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兵已点齐，这是名册。
4: 大哥，嗯，刚才的鼓声是？
5: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啊，
4: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3: 应该还没到，他是前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5: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6: 是。
4: 哥，嗯，这是个好机会。
5: 什么好机会？
4: 提早击出三通鼓。
5: 提早击出三通鼓。
4: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5: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
4: 大哥，嗯，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5: 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的话，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
1: 啊，还有半个时辰。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
2: 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0: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
2: 哎，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3: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2: 不行吗？我说程刚，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
3: 哪那么多废话！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哎呀，
2: 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他就死定了。咦！ 卯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驾！

0: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嗯，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1: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2: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
0: 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3: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4: 让他进来。
3: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啊，
2: 在
3: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1: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4: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2: 快走！
0: 向右，
2: 快走！
1: 好，慢走。元帅，
4: 元帅，
1: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锚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锚。
0: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2: 不要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2: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呀，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2: 元帅，
1: 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2: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1: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
3: 属下遵命，多谢元帅。
1: 你们快放开他。
3: 谢元帅，不杀之恩。
1: 年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知道。先下去吧。
3: 程刚听令，
0: 在，
3: 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
0: 是。

0: 苏老，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变得血拼鬼，实际上你想保他去压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
1: 平贵，
0: 二嫂，
1: 平贵，
0: 别叫了，龟哥早就骑马走了。
2: 贵，他真的走了。平贵，平贵，怎么样，醒了吧？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平贵，
0: 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2: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又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
1: 来，趁热把它喝了吧。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那我要去。
2: 哎，二嫂，
0: 你身体这么虚弱，去哪儿啊？
1: 平贵交场点兵出发。 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你。不行啊，就算咱们又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哎，不是啊，
2: 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1: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我也情愿。 求求你们，别拦我吗？
2: 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1: 常威，谢谢你。
2: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我真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
2: 小心。

0: 二嫂，二嫂，要不要紧啊？二嫂，你行吗？二嫂，哎，
1: 二嫂，哎。

0: 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2: 是啊，二嫂，
3: 没事的，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
0: 把你二嫂背起来。
1: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0: 来，
1: 走吧。
2: 坐稳了，二嫂，小心点啊。

是苏将军。贵哥呢？有没有看到贵哥？

0: 辉哥人在哪儿啊？
1: 没有啊，
0: 我只看到大姐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
1: 哎，那个是不是二哥？
0: 啊，在哪里？在哪里？
2: 哎呀，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0: 去，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3: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2: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到平贵的。
0: 哎，二嫂，
1: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2: 是，我们再想办法找找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0: 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
2: 我们先回去吧。
0: 不好意思，借过。哎，借过，不好意思。
1: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可怎么办？
2: 哎，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林相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合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程刚。
1: 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0: 元帅，那魏虎和程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怎么说？
1: 当日在长安送红宗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表哥，看来。
0: 你也点怕他，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放心吧，
1: 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哦，
0: 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
1: 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
0: 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难怪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军师来了，
2: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1: 正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嗯，
2: 副元帅，军师，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副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动出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笑>
0: 要不然，大王和王后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笑>
1: 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
2: 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副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儿。 撒娇呢？<笑>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副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地让出元帅之位。我也学会了。
0: 妮娜，不可胡说。代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

0: 他的谋略确实不弱。嗯，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1: 那是当然了，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2: 行了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娘，你找我？嗯，坐吧。哎，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1: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夫人、大小姐。
2: 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1: 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我也要去。啊。
3: 二小姐，娘，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4: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5: 这鞋不顺呐，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6: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
4: 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
7: 人老了，脚容易变形，脚趾上翻，扁平足，脚背上翘，脚变形，脚容易沉重，像是顶着千斤顶。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8: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 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9: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

0: 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五六十。 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高档健步鞋，感恩放送，原价297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99四双，$99四双，超值折扣，超低价位。$99你买不了一件衣服，吃不上一顿火锅，但现在打电话只要$99，整整四双高档健步鞋全部让您带回家。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活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 随意折叠，嘴角自动适应，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
2: 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哦，
3: 李大妈。
2: 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
3: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3: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4: 赵大爷，
5: 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 早上晚上2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
1: 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四双，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4: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7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只要$99。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7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四双，$99四双，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6: 以前啊，我这鞋不好买，是脚面高。 刚开始啊，店里网上都买过，根本就不行。买回来的鞋啊，我有时候穿都穿不上去。后来老伴儿啊给订了几双这高档健步鞋，我这一穿，嘿，弹性特别好，穿到脚上啊特舒服。原来啊，我有这老汉脚，到了夏天啊，就怕这鞋子不透气。哼，晚上啊脱掉鞋，别说是老伴儿了，就连我自个儿啊都受不了这个味儿。
1: 这高档节目鞋穿上可不

0: 样了，脚上能透气，穿上去啊，走这么一天路都不闷汗。
1: 我这个脚啊，它变形挺严重的，疼啊，所以说每次穿鞋啊，总得买上大一号了。自从穿上这个高档健步鞋，那可算舒坦了。你瞧，哎，这个脚在里边，它能动弹，关键是不晃荡，还特透气，这一年四季还都能穿，走起路来啊，轻轻松松的。现在啊，我是真的离不开这双鞋了。
2: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3: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4: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三安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

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持续多日的高温终于缓解，随之而来的呢是降雨天气。咱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像25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6号，全省大部是中到大雨，泉州和厦门的部分呢会有暴雨，局部仍然会出现大暴雨。27号，全省大部呢仍然被中到大雨所掌控，有分散性的暴雨，莆田的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随着雨水增多增强，气温将会明显的回落。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周五和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30度以下，相较于前期来说的话，会舒适不少。另外，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受其影响，25号下午至26号上午，闽外渔场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阵风11到12级，要注意防范了。

0: 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中雨，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小雨，27度。南平早高峰小雨，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中雨，28度。漳州早高峰中雨，30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8度。泉州早高峰中雨，28度。莆田早高峰中雨，28度。平潭早高峰中雨，27度。昌吉州晴转多云，35到22度。昌都阵雨转小雨，28到8度。台北多云转小雨，31到24度。台中中雨转大雨，34到23度。福州中雨转大雨，35到25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娘，你找我？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
0: 迎春，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迎春，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3: 嗯，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
2: 我
1: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3: 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1: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0: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1: 哎，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3: 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
3: 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0: 迎春，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3: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1: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
3: 嗯，
1: 小莲，备轿。
2: 哦。
3: 小兰。
4: 是二小姐。
3: 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4: 是二小姐。
0: 迎春，你挑衣服做什么？
3: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0: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他点什么好呢？
1: 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啊菜的送去给她呀？
2: 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
3: 哎，弟媳妇，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0: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4: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得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
5: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4: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0: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得还不错，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3: 哎，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儿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啊。
4: 二嫂，我先走了。
1: 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好，
5: 好，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0: 我跟你去。
5: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放心吧，叫卖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0: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5: 好，就这么办。
1: 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小姐，小姐。
0: 小莲。你怎么会在这儿？
6: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0: 我去一下，
6: 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2: 娘，
1: 娘，
3: 宝钏，
1: 娘，
3: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1: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3: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1: 娘。
2: 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
3: 宝钏呐、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2: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
1: 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4: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1: 宝钏，见过二姐。
4: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1: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3: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5: 二嫂，这是

0: 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1: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2: 葛青姐，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1: 哦，是哦，我说错了。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

0: 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银川。
1: 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哎，
2: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1: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啊，
2: 二嫂，进去嘛，进去。
1: 好吧，娘，请跟我来。
2: 来。

0: 夫人，大小姐，里面请。
1: 好好。
2: 娘，夫人，
0: 娘，
2: 娘，没事吧？
0: 娘，
2: 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1: 没事，
2: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3: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2: 迎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1: 没事没事的，迎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2: 娘，你小心点啊。嗯、小心。
1: 哎，
2: 娘，小心啊，小心啊。
0: 你们也小心头哦。
4: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3: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4: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3: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哎，等一下，
5: 又怎么了？
3: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好了，没事了。
2: 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
0: 哎呀，
2: 小心点啊！
3: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活该。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哎
1: 呦，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啊，
2: 是娘。
1: 哎呦，
2: 娘坐吧，娘。
1: 哎呀，
2: 大姐你坐吧。请喝水。
1: 哎，
2: 大姐。嗯嗯，二姐请喝水。
3: 王宝钏，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0: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3: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1: 迎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3: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2: 迎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3: 什么？

0: 王宝钏，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哼，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1: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1: 宝钏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
2: 是啊，这没
3: 啊。大姐，大姐怎么样？
2: 没事吧？没关系，
3: 我帮你看看。
2: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0: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她不就得了吗？
2: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
0: 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2: 我没事啊。
1: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3: 二小姐，
2: 怎么样？
0: 破椅子，破杯子，不要动。王宝钏，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给你受罪，你安德到底是什么心呢？
1: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2: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0: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2: 哎，银川，
3: 二姐，
1: 银川，
2: 你走开呀！
3: 啊，小姐，小姐，先别怪二小姐了。
2: 是啊，宝钏，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她那个脾气啊，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娘，大姐，对不起，
3: 小姐，
2: 宝钏，起来，起来，
1: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2: 宝钏，你后悔了吗？
3: 不，我不后悔。
2: 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的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的在外面耕种，
1: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2: 是啊，宝钏。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1: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他。
3: 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2: 宝钏，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钏，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1: 是啊，宝钏，你听娘说，如果平贵

0: 娘就不会来了。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1: 娘，军饷处送来了10担干柴、8斗米，吴家坡前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0: 哎呀，宝钏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1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1: 宝钏，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0: 对呀。
2: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得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1: 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
0: 哎呀，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1: 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啊。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
0: 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你怎么过日子啊？
1: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3: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
1: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
2: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1: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2: 我……
0: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1: 娘，
0: 锦川，
3: 娘，
0: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
3: 啊，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0: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1: 娘，
3: 娘，
1: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
0: 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1: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0: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2: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3: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3: 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2: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3: 是啊，宝钏，

0: 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1: 小姐，
0: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娘，
2: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0: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2: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1: 哎呀，来，小姐，
2: 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好了，宝钏啊。
1: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0: 小林，啊，
2: 你去扶夫人。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1: 夫人，
0: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2: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0: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2: 好，
1: 小心，
0: 慢点啊！
1: 哎，夫人小心。哎，小姐，小姐，你开门了！小姐，小姐，
2: 把门关上了。
1: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2: 宝钏，开门！
1: 小姐，开门呐！
0: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2: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0: 宝钏，你开门呐。
1: 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0: 宝钏，你开门。
2: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4: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中式耳，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 多尿。

0: 首先跑厕所，
1: 屁，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

0: 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

0: 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娘，你答应跟娘回去了？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好了，宝钏啊，
2: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1: 小心，哎，
0: 你去扶夫人。
1: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好运。
0: 夫人，
1: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0: 不用。
2: 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0: 娘，我先走。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1: 好，
2: 小心点啊。哎，
1: 夫人小心。
2: 哎，小姐，小姐，你开门呐！小姐，
1: 把门关上了。
2: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0: 宝钏，开门！
2: 小姐，开门呐！
1: 宝钏，
2: 娘。 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1: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
2: 宝钏，你把门开开，宝钏，你开门呐，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 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1: 宝钏，你开门。
0: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
2: 好，
0: 你不开门，好。
2: 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娘，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0: 不行啊，夫人，
2: 夫人，
0: 你起来，
2: 天太凉了，你起来啊。
0: 宝钏，你快开门呐！
2: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0: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
2: 如果你冻坏了身体，像要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宝钏，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 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不要，宝钏，不要啊！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
1: 宝钏，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2: 夫人，夫人，小姐好像大姐都要自杀！
0: 哎呀，不要，宝钏，不要！
2: 你别让我。
0: 着急了，
2: 好，娘答应你，娘什么都答应你，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娘走就是了。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
0: 好，
2: 娘，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
0: 我的宝钏呢？
2: 我的傻女儿啊，娘，女儿答应娘，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哎呦，宝钏，
0: 我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困，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2: 娘，
0: 娘，夫人，小莲，娘，夫人，夫人，小姐，走吧。
2: 慢点，小姐，我们会再来看你的。娘，你慢点。
0: 夫人，
2: 娘，你慢点。
0: 小心啊！
2: 快歇觉。
0: 宝钏，
2: 我的宝钏呐！

小姐，小莲在此拜别。

0: 小姐。宝钏，大姐，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我要向娘叩一百个响头。宝钏，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姐姐这儿有些银票，你拿着。大姐，我不要，我不要相府里的东西。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1: 大姐，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
0: 好，宝钏，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小，请娘原谅保证。你看，我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
1: 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哦，元帅，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
2: 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
1: 所以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
3: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0: 回报，在，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就危险了。
4: 是，
1: 元帅，先别担心，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
0: 回报，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的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1: 多谢元帅夸奖，
4: 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5: 吴卫报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
4: 好，粮草可曾运到？
6: 粮草在运来的途中，玉良关已经去催了。
4: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
1: 嗯，
4: 元帅，这您放心吧，卫报他肯定会办好的。嗯嗯，启禀元帅。 魏公子，副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什么？怎么会这么快？
1: 志哥，你马上再去探探。是。
2: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
0: 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
2: 是。